祖母的儿子也。

声我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中，南沙北站，离奇峰，老城。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谁拿钱？出去打了你，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去洗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捶捶，捶给太太头。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庆功难成无路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到太平，吃光

0: 他就红遍天。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感谢您的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线上节目。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一种互动方式，通过节目热线03716599976直接打电话参与。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在节目当中，除了点戏、唱戏之外，也邀请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当然了，在学唱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难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呢会根据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当然在节目之外，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之外，还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听他们现场的一些指点，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也会受益很多。所以期待着好朋友们，无论是我们的线上节目还是线下海选，都能够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为了便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可以合理安排时间来录制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西部、洛阳北部、济源、焦作、安阳西部局部呢有中到大雨，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北部局地阵风9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北部20到22度，东部、南部29到30度。

0: 21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低气温西部10到12度，东部东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明天西部北中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阴天见多云，全省大部呢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这两天呢，有些地方的风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而且有些地方呢会有雨的出现，我们就不妨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啊，在家里头再好好的琢磨琢磨咱们要唱的这个段子，多听多练。既然说到听，我们先安排一段戏，稍后的时间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多唱。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劝降》，这也是我们来自于南阳的一位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1: 说什么打呀败仗啊啊！江将军呐、啊，

0: 美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人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大家呢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呢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演唱。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非常感谢这位王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大概听了一分多钟的时间，不知道这样的一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您入群。我在想啊，听这段唱的时候感觉声音有点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录制的问题啊。这位老师他的唱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完整，其实这段整个这段演唱，但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感觉这个声音有点空，有点虚不实。调整一下我们录视频的方式，让我们把整个声音完全的给它释放出来，现在感觉有点收着在唱了。因为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高亢激昂的一些唱腔特点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这段唱感觉声音很虚啊，都是一直就是不实，可以再调整一下。那么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咱呢相互帮忙，让我们的这位老师更好的唱出来。其实他的这个表演哈，气势是有的，但可能是因为这个录制的问题稍微调整一下。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让自己的气息足，你只有有了好的气息作为支撑之后，我们才能够把情绪，把我们的表演给他让它到位，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的情绪到了，但是你的气息跟不上，这个声音自然而然就在中间有点卡壳了，对吧？让人听的时候就感觉到不舒服。所以我们在调整呼吸的时候，尽量让我们的这个气息下沉，吸到小肚子这儿。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应该怎么找，到底哪儿使劲儿啊？如果方便的话，大家呢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很重的桌子。如果方便的话，家里头正好在家里头啊，也可以试着来抬一抬这桌子啊。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大家一定不要过度的去说呀，不行，我必须把它搬起来。就是我们找这种感觉啊，就是你面前会有一个很重的桌子，你不是要抬桌子的下沿，想办法把它给抬起来吗？然后我们就感觉到自己在使劲儿，肚子这一块是不是也在用劲儿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尽量把气息吸到我们使劲的这个位置，肚子上在使劲的这个位置啊，气息下沉，气沉丹田。当然大家在找这个感觉的过程当中，如果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一些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气不愤，他要与

0: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马琴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在听的过程当中，在唱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气息的重要性，对不对？因为气息呢，它是我们声音的一个动力，我们呢要有好的控制力，同时我们的气息要尽可能的下沉，我们的沉下去把气息，同时呢气息要流畅，对不对？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好的声音它会是我们情绪的一种表现，能够产生良好的共鸣，同时要把气息吸到我们的丹田，吸到小腹的时候呢，把这个吸进去的气全部变成具有气息支撑的一个声音，让它慢慢的释放出来。有些朋友在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前半句气息很足，到后面没有办法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而往往在后半部分的时候声音就掉下来了，空了。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真的要把气息尽可能的灵活的去运用，更多的经验方法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稍后见。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每天不到2块钱，关节营养补5样。上了年纪，腰容易酸，腿容易僵，膝盖不舒服，走路没劲儿，别总硬扛。筋骨壮，氨糖营养素，百元品质，护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片只要4.8毛，一天不到2块钱。中老年日常养关节，省心不吃亏。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筋骨壮，氨糖营养素，补5大关节营养，一天还不到2块钱。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不过今天咱们想跟大家聊的可不只是便宜这两个字儿。
4: 没错，人到中老年呢，您说什么最重要？吃得好，穿得暖，儿女孝顺，这些当然都重要啊，可我觉得还有一样特别重要，您知道是什么吗？
3: 这个我知道，就是4个字儿，腿脚自在。
4: 哎，是的，就是腿脚自在。年轻的时候想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逛街爬楼去公司，走多少路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啊。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慢慢就发现了这个腿脚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逛街能逛几个小时，现在走一会儿啊就想坐下来歇歇。以前上下楼梯不用想，现在下楼得扶着这个栏杆。以前买菜拎着2大袋东西轻轻松松，现在买多一点都觉得累，甚至有时候啊，哎，不是不想出去，而是出门之前先琢磨一句，今天我这腿脚行不行。
3: 还真是这样啊，人到中老年让人踏实的不只是吃得好穿得暖，更重要的是腿脚还能不能自在活动。
4: 没错，所以啊，上了年纪的听友您可能不服老，但是养护关节这件事儿您可得早准备，因为它养的可不只是关节本身，更是晚年的行动自由。想出去遛弯就出去遛弯，想去菜市场就去菜市场，想陪老伴出去走走就走走。
3: 关节不疼，腿脚好，幸福晚年没烦恼。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更方便地养护关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选择，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它呢围绕中老年朋友日常关节营养的需求，采用复合营养搭配，5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一瓶就能够满足日常关节的营养补充。更关键的是，今天电台还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惠民补贴。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呢是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的专属补贴价仅需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呢只要1.92块，一天1.92块，5大关节营养带回家，价格实惠，日常补充的也省心。有需要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4: 很多听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啊，我以前吃过这个氨糖啊，为什么还要选择筋骨壮呢？啊，其实关键就在于全面这两个字儿啊。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关节营养补充不能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筋骨壮不是简单的单一氨糖，而是从多个方面进行复合搭配，5大关节营养一起补，让日常养护更加全面。就像一张桌子，不能只靠一条腿支撑啊， 关节营养也是一样的，考虑的越全面，日常补充才省心呢。
3: 是的，为什么有些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听友早早就开始补充各种关节营养，但总感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呀，补得太单一了。您想想，关节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光需要关注软骨营养，关节、骨骼以及软组织等方面的营养也不能忽视啊。如果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补，其他方面没有兼顾，整体的营养补充自然就不够全面了。
4: 没错啊，所以筋骨壮啊才没有走只补一种的老路子，而是把多种营养成分呢进行复合搭配，里边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鲨鱼软骨粉、软骨提取物，同时还搭配了乳矿物盐、海藻粉、多重胶原肽、弹性蛋白肽、透明质酸钠和姜黄等成分，从多个方面进行营养搭配。您不用自己研究哪一种搭配哪一种，也不用买好几瓶来回轮着吃，一瓶筋骨壮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日常补充更省心呢。
3: 这就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因为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养，而是嫌麻烦，买了一堆东西，今天想起来吃这个，明天忘了吃那个，时间一长啊，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都。
4: 对，所以呀，好的日常营养补充不仅要考虑这个配方，更要考虑坚持下来方便不方便。筋骨壮做成片剂，可以嚼着吃，也可以直接温水送服，非常方便。每天按照产品建议进行补充，简单省心，更容易坚持。
3: 吃的简单，补的全面，这确实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需要的。而且刚才呢，咱们已经把价格告诉大家了，今天这个价格也确实难得。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专属惠民补贴只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呀只要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百元品质，今天补贴价直接让利，让到29元。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说到这儿，我还想替很多听友问一句，关节营养是不是只有腿脚已经不舒服的人才需要关注？如果平时还走得动，活动也挺正常，是不是就不用着急了？
4: 大错特错啊，很多人都觉得啊不疼就没事了，其实不知道，只要您在活动，关节就在承受日复一日的消耗。咱们关节里有一层这个软骨，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垫儿。年轻的时候厚实有弹性啊，走路上下楼都没有任何感觉，可几十年用下来，这层软骨啊也会渐渐一点点变薄。关键就在于软骨本身没有神经，早期磨损的时候啊您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很多人不是关节没有变化，而是变化了自己不知道。
3: 所以现在腿脚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偶尔发酸发僵，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对吧？
4: 没错，您现在就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软骨磨损到什么程度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啊，早上起床关节发硬，久坐了站起来腿发沉，走一会儿膝盖

0: 发酸，活动活动，歇一会儿又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这没什么呀，啊，可再往后上下楼梯就开始不敢用力了啊，蹲下来站起来费劲，走路稍微多一点就觉得腿脚酸，烟雨天降温换季的时候也更容易感觉不舒服，再往后那就是快走不敢走，久站不敢站，原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慢慢就变成了能少走就少走。所以养护关节真不能等到腿脚已经影响生活了才开始，越早重视越主动。
1: 明白了，关节营养不是等出了明显问题才补，而是平时就应该把它当成日常营养补充的一部分。
0: 对喽，所以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就是让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补充关节营养素更加方便。它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不用咱们自己一样一样去买去搭配。更重要的是，今天电台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惠民补贴，市场价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现在电台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算下来1天1.92元。那别等到腿脚越来越不方便了才想起来关注，现在1天1.92元就能把日常关节营养提前安排上。需要的听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其实说到底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是不知道关节要养护，而是有一个习惯呀，特别让人心疼，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家里缺什么呢？给孩子买，孙子孙女需要什么呢？赶紧准备。可轮到自己，总想着能省就省，能不买就不买。哪怕平时腿脚已经有些酸，有些僵，也总说一句：“哎，没事儿，忍忍就过去了。”
0: 这句话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说过。可您想想啊，忙忙碌碌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操心，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有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却因为这腿脚越来越不自在，想去的地方不能去啊，想做的事情不愿做，这才是真正的遗憾。所以关节营养这件事儿，别总想着以后再说，给自己每天一点点小小的营养补充，其实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的一份照顾啊。
1: 是啊，人到晚年最值钱的不是家里放了多少东西，而是自己还能不能走出去动起来享受生活。所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营养素，我特别建议有需要的听友记住这两个数字，29元和1.92元，市场价129元一瓶，今天呢电台听友专属补贴29元一瓶。按照每天的建议食用量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92元，不到2块钱就把五大关节营养的日常补充安排上，价格不高，日常坚持呢也没有什么大的负担。需要的听友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每天这个时段侯岩也等待着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继续为您开通，同时还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然大家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将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寻儿记》当中的段子。

这里也把掌声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寻儿记》当中的唱段，豫剧催派唱腔啊，特别要注重把催派的味儿要通过声音呈现出来。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第一区的声音呢，相对来说是浑厚深沉的，而中音区的声音要是那种圆润的、甜美的，而到高音区的时候，我们的音色相对来说就是清丽洁净的。所以每一个流派啊，在演唱的时候都有独属于这个流派的一些唱腔风格，演唱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住，而且在舞台上，在开始录制视频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最棒的，要有足够的自信把我们的声音、把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也是期待着这位李老师能够多参与节目进行视频的录制，或者在舞台当中展示一下，多上舞台也能够很好的帮我们去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建立自信心。大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舞台上表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另外在学戏的过程当中，如果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催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寻儿记》当中的唱段。

这是崔排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寻儿记》当中的唱段，爱听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线下海选了。当然对于喜爱其他剧种流派的好朋友，同样可以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每天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好朋友们点播了自己所爱的这些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给大家做一展播，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三打金枝》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绝前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0: 雄才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雄才是能越过，把那里比权衡，破天下那个论志气，说在那青州，请与孤随君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祛病》。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 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啊！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

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了。用的时间越长，效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快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两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业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11个人，11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她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她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她织过新毛衣，她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她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她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她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

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扣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3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
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她。她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看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那时候还没退呢，给他爱人用上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老高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老高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第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2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

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高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胸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高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2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老高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可喜的一个事，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说不能，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喝老高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的。但是实际情况不是，她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高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高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高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建议他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例假按时来按时走，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说叫啥祖宗就得，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

0: 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好膏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初也是难得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2: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

0: 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0: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相当不错了。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多是56。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不吃药了，有的呢也达到65了，低压。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4: 你看看，还这么好高效这么快是吧？
5: 对呗。完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一三地儿疼，下了楼，下楼了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4: 你看看，进步多快呀！是不是？
5: 哎呀，就要是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熬的心脏特别享受，我心脏啊是连早不再头停，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一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1分钟能听3次，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4: 你看看，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5: 对，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它什么呢？我这不感谢些这胡老啊？
4: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火高必然的这个效啊，您选用对了，是不是？
5: 还是您药太好了，
4: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好高有直效，您说对不对啊？
5: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好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白了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3小时，现在我睡6点了。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4: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老高，既有它的这种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
5: 对。
4: 那么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老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5: 哎呀，太是了，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4: 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我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帮助。
5: 那好，
4: 老婆，
5: 我就谢谢你啊。
4: 好，别客气。

0: 这是您的福分。
1: 谢谢
0: 贺老、
1: 啊、
2: 再
1: 见。
0: 好，再会。
1: 再见，再见，再会。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4: 胡老师，谢谢您。
0: 啊、
4: 哎呀，我又是和您通上话了。
0: 是啦。
4: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包的患者、啊、
0: 哦，
4: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是压力也大、
0: 啊、
4: 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4: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啊、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0: 嗯、
4: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
0: 啊、
4: 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0: 哦、嗯
4: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0: 啊，
4: 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0: 嗯，
4: 啊，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包以后
0: 啊，
4: 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
0: 嗯、
4: 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
0: 啊、
4: 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0: 啊啊啊！
4: 哎，我从用上这个老高真的是有效，要不我特别感谢你啊，老高也说、
0: 啊、
4: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0: 哎，
4: 真
0: 的
4: 是
0: 您
4: 的
0: 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4: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0: 嗯，
4: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0: 啊，
4: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0: 嗯，
4: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0: 啊，
4: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4: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4: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0: 嗯，
4: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0: 啊，
4: 我说这回用了老高，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0: 啊啊啊！
4: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
0: 啊、
4: 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0: 嗯、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4: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就是。啊，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0: 这也是好高他必然的结果、
4: 嗯、
0: 必然的效果。
4: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
0: 啊、
4: 你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
0: 嗯、
4: 老师。
0: 嗯嗯，好的。
4: 嗯
0: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4: 嗯，
0: 咱们坚持用啊，他会、
4: 哎、
0: 使咱们眼睛得到好的结果、哎、而且咱们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
4: 嗯、
0: 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
4: 嗯、
0: 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
4: 嗯、
0: 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
4: 嗯、
0: 这些个用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
4: 嗯、
0: 而且早用早解决、
4: 嗯、
0: 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嗯、可是用了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
4: 嗯、
0: 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4: 对，
0: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不好啊，是不是？
4: 对，
0: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
4: 嗯、
0: 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他2-3个月的这个老高、
4: 嗯、
0: 用下来、嗯，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

0: 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0: 谢谢您。
1: 好，再见啊。哎，好，再会啊，老朋友。
0: 哎，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好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好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好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好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好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宝宝，就
1: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老高他的本源疗法 做行。

0: 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就是，你给会问个好
2: 啊，好。
0: 哎呀，你好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1: 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健康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啊，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健康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哎、
0: 好，先谈到这儿，好，
1: 再见，
0: 再会吧。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朋友。
5: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0: 哎，
5: 好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5: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0: 啊。
5: 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0: 嗯。
5: 那个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5: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5: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吗？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5: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得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
5: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膏，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嗯，好极了，啊，说明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5: 对对对，
0: 是吧？好的了，
5: 哎，对对对对，
0: 哎，
5: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这个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就是有的时候麻，
0: 嗯，
5: 就是这种情况，再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5: 哎，对对对。

0: 对，
1: 哎，
0: 嗯，
1: 从这用了咱们好膏以后啊，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0: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1: 嗯，
0: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
1: 啊，
0: 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
1: 啊，
0: 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
1: 嗯，
0: 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上。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呢。嗯
1: 嗯，
0: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以后吧，
1: 啊，
0: 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
1: 啊，
0: 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0: 就
1: 是
0: 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就，
1: 哎，
0: 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哦，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1: 啊，
0: 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哎。
0: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0: 嗯。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0: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
0: 嗯嗯，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好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对对对，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好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0: 嗯嗯，
1: 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那么
0: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好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
0: 嗯，
1: 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嗯，
1: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对
1: 不对症啊，
0: 我这个，嗯，
1: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他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0: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啊，您很幸运了，
0: 嗯，
1: 选择对了啊，
0: 嗯，
1: 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0: 嗯，
1: 啊，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0: 嗯，
1: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个，
1: 而且您这
0: 才吃一个多月
1: 啊。你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啊，
0: 哎，好，
1: 啊，
0: 谢谢古老，谢谢古老，
1: 好，别客气，
0: 哎，也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古老，
1: 啊，
0: 还谢谢，都有啥好消息往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好了，
1: 哎。就这样吧，
0: 好，
1: 啊，再会，
0: 哎，好了，哎，好了，哎。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

0: 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状态的陌生人。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5: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4: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5: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4: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5: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5: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4: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5: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少一段弯路就是好的治疗，
5: 少一点恐慌就是好的开始。
4: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
7: 哎，
6: 孙主任，昨天节目当中哈、讲可以报名之后，哎呦，大家伙都积极行动，都打电话报名了。而且我身边很多年长的朋友都有一个感慨啊，就是感觉血管弹力素自己知道的太晚了，要是早点就好了。说治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么多年，哎呦，好多药都吃了个遍。以前就认为说这个血管会生病啊是没有办法治的，直到说今天才知道其实血管是可以调的啊。
7: 血管弹力素专门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
6: 嗯，
7: 它能恢复血管中层弹性，保持血管内皮的光滑。
6: 是的，
7: 从根源上解决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它属于的稀缺药。
6: 嗯，
7: 在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才能有。别的地方啊，就算是有钱你也没有机会用上。
6: 没错。
7: 哎，因为血管弹力素之所以能调血管，里边必须得有煎鱼弹。

0: 生蛋白这种物质。
1: 嗯，
0: 它是一个具有亲脂性的蛋白，可以和血管内层细胞融合在一起，轻松穿透到血管中层。
1: 嗯，
0: 补充弹性蛋白，把血管核心的中间力量恢复到正常范围。
1: 嗯，这是非常厉害的啊。要不为什么大家都感叹说，哎呀，知道的太晚了。我敢说啊，要是早知道咱香港有这个血管弹力素，大家可能早就去了。
0: 这里很直白的跟大家讲啊，血管弹力素就算是你去香港也经常啊是买不到的。
1: 嗯，不是你去了就能用上的啊。
0: 对，我讲过鲸鱼弹性蛋白是从鲸鱼心脏动脉球当中提取的。一条鲸鱼只有一个动脉球，
1: 嗯，
0: 只能提取 0.1 颗弹性蛋白，产量非常低。
1: 是。
0: 所以说它是指稀缺，哎，血管可以调吗？
1: 是可以调的。所以说年龄大了之后，无论是有三高的人还是说没有三高的人，我们想要避免重大疾病的出现，一定一定都要把血管调好。那么血管弹力素它就是大家一个正确的选择了。
0: 血管弹性恢复之后，不仅是稳定血压，预防出血，
1: 嗯，
0: 还可以调配全身血液。
1: 这个孙主任您讲过，供血靠的是血管的一种挤压。
0: 血管弹性好的时候，全身脏腑器官不缺血。
1: 嗯，
0: 我们吃饭的时候把血送到胃里，思考的时候呢把血送到大脑。
1: 对。
0: 如果血管弹性不好，调配不了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缺血。
1: 嗯嗯。
0: 比如走路的时候把血送到腿里了，大脑的血就供应不上去。
1: 嗯，
0: 所以说当你走路迷糊缺氧，这样的人就一定要把血管调好。
1: 没错，很重要。那这次我感觉特别难得的一点啊，请大家伙都留心，这次给大家呢把香港干黄金配上了。用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香港干黄金以前是要靠人肉啊往回背的，但这一次啊，随着咱们这个活动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来，确实是很难得的。
0: 为什么给大家带来？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药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护肝的保肝的东西是人人都要吃的。
1: 没错，上次您给咱们带回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用上了，而且是都有很大的改善啊。有人说身上轻松了，有人说吃药效果好多了，还有人说这肝功能也都得到提升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干黄金的配方属于目前肝产品当中的标准了。
1: 嗯，
0: 这个配方始终是咱们这边都没有出现过的。
1: 嗯，
0: 双剂加姜黄，把目前现代医学上好的三种保肝成分按黄金配比放在一起。
1: 嗯嗯，
0: 水飞剂300毫克，朝鲜剂50毫克，
1: 嗯，
0: 姜黄30毫克，从促进肝脏细胞再生，再给肝细胞解毒，给肝脏抗炎，三个方面保住肝功能。
1: 嗯，
0: 长期服用可以让肝脏恢复的标准。所以说它的配方是全的保肝产品。
1: 是的，
0: 也是全球评价高的保肝产品。
1: 没错，肝黄金保肝护肝是强的，作用也全面的。只要是常年吃药的朋友啊，你都得吃，一定要用上。
0: 而且香港干黄金一天呢吃两粒，
1: 嗯，
0: 全方位保肝，就能让我们肝脏细胞再生，提高药物的转化率。
1: 是，
0: 一天两粒，让肝脏进行深度净化，给肝脏减轻负担。
1: 嗯，
0: 一天两粒，消除肝脏所有炎症病菌，避免出现病变。
1: 嗯，一天两粒几乎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而我们现在咱看老年朋友常年吃药啊，这肝啊或多或少都要面临着一定的问题，所以孙主任啊给大家配的这个药就是解决大家的用药问题，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为大家的健康考虑啊。
0: 所以说这一次啊，不仅要让大家用上稀缺的好药，
1: 嗯，
0: 还要所有用药的人啊都有一个好肝。
1: 是，
0: 而且最重要的，肝黄金会随着血管弹力素少量给大家配药，
1: 嗯，
0: 不额外收大家钱。
1: 嗯嗯，
0: 这要是咱们自己购买，一瓶468块钱。
1: 嗯，
0: 这次给大家把这钱省下来了。
1: 对，
0: 让咱们哪能真正的得到实惠，给大家真正做到减负。
1: 是的，咱别看啊，468不多，你对于常年吃药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月的药钱了。那孙主任，具体配药政策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政策现在呀还在核算呢。
1: 嗯，
0: 今天。

0: 晚上就能确切结果了。
1: 好，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血管弹力素也好，香港干黄金也好，数量都不多，
1: 都有限，
0: 想用的患者一定提前报名。
1: 嗯，
0: 报晚了可能啊就拿不到了。
1: 没错，血管弹力素它是逆转血管健康，从根源解决心脑血管疾病。香港干黄金恢复肝功能，净化肝脏，提升药效。咱单拿出来哪一个哈、啊，都是我们所有患者要用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别犹豫，别错过这次机会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给大家呀，把干黄金带来，核心就是为了解决所有老年人的用药问题。香港干黄金是一个能够全面保肝的产品，
1: 是
0: 连续10年获得盖伦基金协会颁布的保肝产品奖。
1: 嗯，就能有这样的荣誉，和它独特的这个配方，一定是离不开的。
0: 香港干黄金配方目前讲是独一份的。
1: 嗯，
0: 每天2粒。提升药物转化率，消除药物损伤，
1: 这就是把大家所有的用药顾虑都解决掉了，吃药过程当中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放心用。
0: 香港干黄金配方中的水飞剂含量高达300毫克，
1: 嗯，
0: 这是所有保肝产品中含量高的。
1: 是的，
0: 只有达到这个含量才能起到保肝的效果。
1: 嗯，之前咱给大家带来那个干黄金的时候，我就查过，我们很多地区这个水飞剂啊含量高的只有130毫克，咱们干黄金300毫克，这个含量啊是高出了1倍还多，所以效果也一定是天差地别的。
0: 是的，1天2粒啊香港干黄金就可以保证我们每天摄入600毫克水飞剂。
1: 嗯，
0: 可以让肝脏每天有10%的再生数量。
1: 嗯，
0: 肝细胞不断再生，肝功能就会逐渐提升，肝好可以提高药物的转化率。
1: 嗯，
0: 以往肝功差，你连20%都转化不了，
1: 相当于剩下那80%的药都白吃了啊。所以有些时候啊，用药效果不好，大家也先别着急着换药，肝好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掉了。尤其是以前说，哎呀，吃药好使，岁数大了就不好使了，那么这种情况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肝的转化率太低了这个问题？
0: 没错，
1: 嗯，
0: 好肝呢、啊、可以让药物转化率达到80%以上。这个时候同样吃一片药，药效是翻倍的，
1: 不一样的。
0: 这次我在节目中提到给大家带来干黄金，很多患者都打电话来报名。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患者说他是血压高，
1: 嗯，
0: 吃干黄金以后啊，降压药既没换也没加量。
1: 嗯，
0: 血压却控制特别平稳了。
1: 哎，这不就是肝功能提升了吗？
0: 有一个好肝，我们吃的药才不白吃，钱才不白花。
1: 没错，
0: 你像这个患者，降压药落活喜，一片药3块钱。
1: 嗯，
0: 降压效果是非常好的，但他肝功能不好，这3块钱吃的和3毛钱一片的降压药效果一样，
1: 大打折扣了啊。
0: 后来找我调药，就让他用上干黄金。这次听说配干黄金，赶紧来报名。
1: 嗯，
0: 同时把血管弹力素用上，血管弹性恢复了，不吃降压药，可能血压也不会高了。
1: 没错，所以干黄金啊，咱们常年用药的听友都应该备上，恢复肝功能不光是降压药啊，像是吃的其他的降脂药啊、降糖药等等。只有肝功能好，你吃的药才能充分的发挥作用，不会说再有这个浪费药啊，或者是药白吃了，吃了大打折扣这种情况了。
0: 对，香港干黄金1天2粒，不光是提升药物转化率，还能消除药物产生的肝损伤。
1: 嗯，这可太重要了，肝损伤的问题啊，很多老人家都有，常年吃药的，包括现在瓜果蔬菜的药物残留，甚至说这个剩饭剩菜当中的亚硝酸盐，都会损伤肝脏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得用上香港干黄金。
1: 嗯，
0: 配方当中的朝鲜蓟50毫克，这是其他护肝产品中都没有的。
1: 嗯，
0: 它能够做到啊，深入到肝脏细胞内部，把积存在肝脏的药物毒素、血液垃圾等等这些物质打扫干净。
1: 嗯，
0: 有了朝鲜蓟，就相当于

0: 给肝脏从里到外做一次大扫除，让肝脏焕然一新。
1: 有了朝鲜蓟，我们再用药的时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让肝脏代谢呢也没有任何负担，轻松了。
0: 而且以往我们用过很多护肝产品，没有啊很明显的改善。就是因为它配方里边没有朝鲜蓟，肝脏负担太重，所以肝脏一直啊都是负重前行。不公认的保肝产品中的佼佼者吉利肝，配方当中也只有水飞剂，没有朝鲜剂，所以只能做的护肝，并不能减轻药性肝损伤。
1: 那么从这也能看得出来啊，香港肝黄金不光是强的，而且它还是全面的护肝的产品。
0: 说了一点也没错。所以香港肝黄金是老年人保肝最好的产品，没有之一。常年吃药的人，而且是药越吃越多的人，越要啊用上肝黄金，给肝脏解毒，给肝脏减负，
1: 是
0: 利用朝鲜蓟深度净化肝脏，让肝脏啊得到休养，恢复正常的状态，人就不会出现呢转氨酶高、胆固素高、皮肤发黄、没劲儿等等情况，甚至一年、三年、三十年再去检查，肝脏都是干净的。
1: 香港肝黄金可是全球全面的保肝产品。以前啊，咱们大家伙没用过这么全面的配方。那么这一次，孙主任是随着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少量配药，咱一定得抓住这个机会啊，很难得的。
0: 而且肝黄金中还有一个配方，就是姜黄提取物。它是天然的抗炎药。肝脏的炎症因子是最多的，身体只要有炎症，最终都会影响肝脏。
1: 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所有的这些因子都必须通过肝脏进行啊消除、代谢掉。如果肝脏不好，清除不掉，是不是就会堆积在肝脏？
1: 是的。
0: 这种炎症深入到肝脏细胞当中，刺激肝细胞形成炎症、结节等疾病。
1: 咱人人也都是面临着炎症这个问题啊，我们肝脏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不发生危险，所以这肝黄金是用上的。
0: 对，肝黄金里面的姜黄是30毫克，它能做到啊强效抗炎，保证每个肝细胞是通透的，不管血管当中有多少炎症，过滤到肝脏的时候，炎症全部都能被分解。没有炎症的刺激，肝细胞就不会突变，人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
1: 是的，
0: 这次给大家带来肝黄金，让我们所有用药患者提高药效，修复药物引发的肝损伤，同时避免各类肝病的出现，这正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
1: 没错，这次活动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的，用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香港肝黄金。咱要知道啊，这一盒肝黄金就468块，这就省下了不少钱啊，所以这次活动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孙主任，我觉得啊，咱们帮广大听友把这个肝护好是特别重要一件事儿。因为很多心脑血管朋友的这个药啊，真的是要吃一辈子。比如说像我知道的那个可定儿，身边很多高血脂的人在吃，就会存在伤肝这个风险了。但孙主任，你说为什么要一直在吃呢？
0: 高血脂是慢性代谢性疾病。身体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20%是来自呀外源性的，剩下80%都是内源合成的。这些呀，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是靠我们自身呐、很难分解掉的
1: 啊、
0: 所以说需要药物长期维持。
1: 而且高血脂我发现他们这个血管堵的这个速度还更快。
0: 血管淤堵啊，就是血管内膜破损了，血管中层啊发生了炎症增生。而破损炎症增生的时候呢，血管呢就会水肿不光滑，血管里的一些杂质呢就容易往里边去粘，去填这个破口，而坏胆固醇就是里边最主要的原料。
1: 明白了，归根结底咱说还是血管的事儿， 所以大家不要说光盯着这个酱汁一

0: 更要恢复血管的健康，它更重要。
1: 话说回来，即便是啊吃降脂药的人，动脉硬化没控制住，血管淤堵也没控制住。临床当中曾做过统计，吃降脂药的人只能达到指标的控制，不能啊完全避免心脑血管疾病。
0: 吃药也没完全能阻止血脂对血管的这种损害。
1: 没错，
0: 正
1: 常来说，血液中的胆固醇并不是自动啊在血管壁上堆积，只有动脉血管内膜缺少磷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胆固醇的沉积。当血管内膜的磷脂破坏，内层表面受损后，胆固醇就进入血管内层停留，氧化之后再诱发炎症反应，最终导致斑块和硬化的形成。
0: 咱说这个磷脂它也算是血管保护剂了啊，也是心脑血管疾病朋友好像是缺的啊。
1: 没错，
0: 当
1: 身体当中有足够磷脂的时候，它会在血管内层形成一层油脂保护膜，24小时保证血管壁是光滑的。光滑到什么程度？活鱼大家都知道吧？能徒手抓住吗？
0: 哎呦，那可抓不住，太滑了。
1: 血管有了磷脂的保护，能减少血流阻力，同时使血液中各种细胞、生物分子不容易穿透血管内皮细胞。血管有了磷脂，就像是涂了层膜的不粘锅一样，受到保护。那么这个时候，即便是血脂高，它漏不到血管壁上，
0: 对，
1: 也不会伤害血管，血管就不会硬化，不会长斑块，不会堵。
0: 是的，问题就是啊，我们大家伙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解决血管问题的产品，都是在吃降脂药。现在大家知道了，用降脂药降指标的同时，咱一定要把血管保护好。血管如果说没有保护，那淤堵说实在的，可能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1: 但是啊，现在我们想把磷脂真正补到血管上非常难。因为第一个，现在磷脂吃进去需要经过肝脏转化，最后变成啊甘油、脂肪酸。那你说它还是磷脂吗？
0: 那肯定不是啦，吃进去的是磷脂，然后变成脂肪酸了，它就不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了。
1: 所以现在磷脂产品别管多贵，你都吃不出效果来。还有第二个，磷脂的活性非常高，非常不容易保存。我们现在吃的磷脂也好，磷虾油也好，封存的时候它的活性可能是 90%。打开之后一个月活性就剩下了 60%。
0: 这活性大大降低了啊。那说既没活性又没有办法保持磷脂的完整性，所以与其吃那些产品，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血管弹力素了。
1: 没错，血管弹力素配方当中的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合成之后第一时间送到血管内层。原来血管壁粗糙的坑坑洼洼的，磷脂先去把坑填平，然后在表面形成一层膜，就像是修路一样，以前有坑的地方先填上，让整条路变平整。
0: 对，
1: 然后上面再铺一层沥青，路面就光滑了。
0: 是的，
1: 有了磷脂就能让血管内皮光滑，相当于给血管内皮涂上润滑油。血管有了磷脂保护，血脂就伤害不到血管。
0: 明白了，只要是咱们有血栓斑块的，有硬化，有心梗脑梗的，你血管一定是不光滑的。所以这次啊，大家伙要用上血管弹力素，利用它这个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自己血管的这个光滑度很重要。
1: 比如之前有个患者冠心病伴有高血脂，他是三处血管狭窄堵，整个心脏的供血完全供不上。
0: 孙主任，他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只能支架了？
1: 更好的办法是换心脏。
0: 哇，这是更麻烦了。
1: 对，支架呀，这个是没有指证的。搭桥换心脏是倒可以考虑的。因为它夹层里边想要溶栓呢发挥作用，得先把血管溶破。所以说一旦夹层一堵，像这种情况啊，支架撑开，但是呢以后还会得。所以说搭桥首选。 当时这患者啊，下了三个支架，

0: 之后就开始吃降脂药、抗凝药，然后半年去复查一次。
1: 嗯，
0: 结果发现血管还是不断在堵，
1: 没解决问题。嗯，
0: 人开始啊心慌、心脏痛，后来没办法，跑到香港把血管弹力素用上。
1: 嗯，
0: 一个多月的时间，心脏供血比以前好了。
1: 嗯，
0: 心慌、胸闷减轻了。
1: 嗯，供血好了，它就不会再有梗的这种风险了啊。
0: 用完四瓶的时候，血管表面光滑度能恢复50%以上。
1: 嗯，
0: 这就能保证冠心病不再继续堵，心绞痛的症状改善。
1: 嗯，
0: 后来他一直用到8瓶的时候，不光是血管光滑度恢复正常了，血管弹性也恢复了。
1: 嗯，
0: 不仅心脏没有继续堵，供血也非常充足，心脏每泵一次血，顺利送到全身器官，全身不缺血。
1: 太好了。其实咱发现绕来绕去，最终这个根儿啊，根源还是血管的事儿。如果说我们血管壁是光滑的，不管你是血脂高啊还是血糖高，你都不会堵，不会梗。这就是吃血管弹力素它的意义所在。这是目前一个能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以前啊我们说没用过，那么这次有机会，机会来了啊，一定要尝试一次。
0: 现在所有老年人血管损伤都已经成型了。
1: 嗯，
0: 我们解决的不仅是光滑的问题，还有血管硬化的问题。
1: 哎，
0: 超过50岁的人，人人都有动脉硬化。
1: 嗯，我想问问孙主任，除了说血压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血管出现硬化呢？
0: 脉压差大，这是很常见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起身的时候，走路快的时候，
1: 嗯，
0: 会出现头晕。
1: 哦，
0: 严重的时候啊，会出现黑蒙。
1: 哦，
0: 脸一黑，
1: 一过性的那种。
0: 对，
1: 啊，
0: 那还有呢，就是耳鸣、脑鸣啊，是波动性的。
1: 嗯，
0: 这个频率啊，跟我们心跳是完全相同的。
1: 哦，
0: 再有一个呢，我们可以测血压的时候啊，测测上肢的血压。
1: 嗯，
0: 你发现左右血压不一样。
1: 哦，差别很大，是吧？
0: 或者是呀，我们腿的血压比胳膊血压更低。
1: 嗯，
0: 这个实际很好测的，把你的血压计的袖带呀绑在小腿肚子上。
1: 嗯，
0: 你再按一下钮，测的就是你腿的血压。
1: 哦，明白了。
0: 血管通畅弹力好的时候，腿的血压应该更高。
1: 嗯，
0: 那如果你腿的血压比胳膊的血压低了，
1: 嗯，
0: 就说明你的心到腿之间已经硬化。
1: 哇，
0: 已经堵了。
1: 大家记住了啊，所有的这些有表现的人，血管弹力素咱们都得用上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等了。
0: 没错。
1: 嗯，
0: 咱们说呀，针对血管内层现在还有卵磷脂，咱别说效果，至少还有所突破。
1: 对，
0: 但是恢复血管中层弹力，目前研究当中只有啊血管弹力素弥补了这一空白。
1: 嗯，
0: 它里边的鲸鱼蛋白是目击个能穿透到血管中层的成分，它是从鲸鱼心脏动脉球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为什么就选择鲸鱼不是其他的呢？说到这个血压的时候，你像长颈鹿脖子长啊，血压肯定也高啊。
0: 长颈鹿的血压呀可能高达350毫米汞柱。
1: 这么高。
0: 哎，因为它个高脑袋高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一说高血压都会想到它。但是鲸鱼啊是在水下260米，260个大气压。
1: 嗯，
0: 260个大气压换算相当于是20520毫米汞柱。
1: 哇，
0: 这个压力要远远高于任何陆地生的动物的。
1: 那如果按血压来看的话，长颈鹿的血压也够用了啊。
0: 不选长颈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长颈鹿平均寿命短。
1: 嗯，
0: 血压高对心脏的负担太重，它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而鲸鱼这么大的压力情况下，寿命能达到50年。
1: 哇，更厉害了。
0: 这种情况下肯定是选择鲸鱼。
1: 嗯，
0: 而且提取出来的鲸鱼弹性蛋白与人体相似度高达 98%。
1: 嗯，
0: 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每天坚持服用，一般服到8瓶可以重建血管弹力层。
1: 嗯，之前孙主任讲过，咱人的这个血管弹性层是有70层啊。
0: 对，
1: 嗯，
0: 这个也是20岁血管的状态，用血管弹力素不可能恢复到这种状态。
1: 嗯。

0: 但是八瓶吃完恢复到63是完全可以的，
1: 这也算是非常优秀的水平了。
0: 对，所以说血管弹力恢复之后，我们供血呀、就会稳定，脉压差变小，血压平稳，这个时候呢再活动一下也不会头晕，那种啊波动性像我们呢担心出血的耳鸣也不会出现。那这种情况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跟动脉硬化直关的这些疾病，发病率肯定就明显减少了。
1: 血管弹力恢复了，心脑血管疾病这块炸弹咱说也拆除了啊。这一次咱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来，那么大家伙就得把握住机会。你要知道这个血管弹力素可是以往咱想用都用不上的，没机会的。
0: 对呀、血管问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
1: 对，
0: 到现在也只有美国呀在血管弹力素这方面进行了攻克。但是由于原料稀缺，一条鲣鱼只能提取出 0.1 颗鲣鱼弹性蛋白，
1: 太少了，
0: 这就导致了产量严重不足。
1: 嗯，
0: 在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才能有，所以说这次我们大家有机会能用上也都是非常幸运的。
1: 是，而且这次活动还有这个配药活动，额外给大家赠送干黄金，这个干黄金咱也说了，一盒价值468，现在随着血管弹力素是给大家少量配药，不收大家钱，这是实实在在给大家伙省钱，给大家伙带来优惠实惠了。
0: 但是省钱呢、不是我们最终目的，而是让我们解决老年人呢、确实存在的问题，解决我们用药的顾虑，
1: 是
0: 让大家以后用药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1: 放心用，
0: 刚好能增强药的疗效，加快治疗效果出现。再加上干黄金呢全面保肝，可以在我们吃药的过程中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伤害。
1: 是的，
0: 就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所有人用上。
1: 没错，所以这次活动啊给大家带来血管弹力素、干黄金，咱都不要错过。这一次凡是用血管弹力素直接配干黄金，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内层的光滑度和血管中层的弹性，解决心脑血管疾病突发复发的问题。那么香港干黄金啊让大家有一个好肝，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朋友们咱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

0: 级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尊重人吗？
2: 是我啊。
3: 我吧，就是和你以前连过线。我接到你电话，我挺高兴的。
2: 嗯。
3: 你吧，真正能给我们看病啊，给我们带来那些好药啊。我今年86岁。
2: 嗯。
3: 我第一个先反馈一下，就是我用你那个安息香啊。
2: 嗯。
3: 我原来吧，我就是睡不着觉，心率快，得吃贝德勒克。
2: 嗯。
3: 后来以后你推荐我那安息香，它就是那开窍的嘛，镇静嘛。
2: 嗯。
3: 完，我吃了半年，完事儿就能睡着觉了。
2: 嗯。
3: 啊，这个药特别的好，完了也是缺的，挺缺的这药嘛。
2: 嗯。
3: 完，我就用它挺好的，我告诉你一声，就是我确实用的挺好的。
2: 嗯，
3: 把我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呢好不少。
2: 嗯，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啊？
3: 孙主任呢，我现在啥问题呢？我现在就是后背发热到这胳膊窝。
2: 嗯，
3: 就是发热吧哈，就是要就是不睡觉也好，不睡觉就这么坐着跟你说话呀，就后
2: 手脚凉吗？
3: 手脚不凉啊，手脚那是腿都不凉。
2: 血压稳定吗？
3: 对，我就想要跟你说我这血压吧哈，我要是就是这么呆着，不这么激动和不干啥的很正常。
2: 嗯，
3: 要是上哪要走了干啥了，完我就那就突然就高了。
2: 你血压高是高压高还是高压高低压低？
3: 我那个高压吧，那回我上一个就社区去了，上社区开药去了，我走到那儿一量吧，170多。
2: 在家量是多少？
3: 要是我那儿呢，不啥也不激动也不干啥的，这么歇着量吧。就160多，
2: 啊，那还是高。低压是多少啊？
3: 低压有时候80多，87吧。
2: 嗯嗯。用降压药的吗？
3: 没，我没用降压，我从来也没用过，我那没定高血压，我也没用呢。
2: 不要用啊！你这种情况啊，定不了高血压 啊，因为你在测血压的时候啊，你太紧张了，而且你没好好休息，状态不对。我现在给你个建议，两个药你用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一个药啊是解决你那症状的，你那症状发热，后背发热，这叫灯笼热，这属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再有一个呢，你这个血压高啊是因为血管弹性差造成的，你做检查呀，肯定能发现血管钙化了。你现在你看看你的 CT 彩超肯定报你主动脉脑动脉什么的都有钙化了，血管太硬了，已经没有收缩舒张能力了。所以说针对血管弹性 啊，你用血管弹力素，血管弹力素用上啊，血管能收缩舒张了，血压它就稳定了啊，这是第一个。
3: 血管什么玩意儿？
2: 血管弹力素。再有一个呢，
3: 是中药西药，
2: 这是美国的一个产品，叫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弹性的啊。再有一个就是血府逐瘀丸，这是针对灯笼热的。
3: 血府逐瘀丸以前你推荐给我吃过
2: 啊，再吃啊，
3: 还得接着吃。
2: 对对，这两个就可以了，
3: 这两个药就行。
2: 对，那个叫灯笼热。
3: 那什么，那苏正人就是那个血管弹力素，那个药是美国产的。
2: 对对，只有在香港有。
3: 你要帮我联系的话，有我买点这个，我有动脉硬化。
2: 没问题，而且这次我不光给大家带来血管弹力素，还有肝黄金，让你的肝脏变得干净，减轻肝脏的负担，而且这次还采取配药的方式给大家呀赠送肝黄金。
3: 你吧就是给我们带来的药确实都挺好的。
2: 嗯，
3: 我吧就是这个你说这个血管弹力素吧，我天天听你广播，我还带笔录记录了。
2: 嗯，
3: 所以我就好买你的药。
2: 没问题，我把你电话转给导播，哎，你跟他们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3: 那行，
2: 哎，那好，再见。
3: 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康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全球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康脂肪烷醇

0: 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我今天是求助来的，您帮我看看好不好啊？我想用上咱们这个血管弹力素和那个甘黄精。
2: 你什么情况？你说一下，我帮你看一下。
3: 我吧是前年呢查出来有这个腔梗，血压一直也很高。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没什么感觉呀。哎，有的时候就发现呢身上没劲儿，脑袋发沉；有的时候呢就是迷迷糊糊的。我就以为了我这迷糊身上没劲儿，是因为我血压高了导致的，吃降药呗，对吧？可是吃来吃去也不好使，然后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大夫说呢脑袋里面那个小血管堵了，但是我说没什么感觉呀，直到去年冬天身上开始越来越发沉，半大身子就开始发麻啊，那种麻麻酥酥的，就特别不舒服，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过电了一样。而且呢我这脑瓜子呢也开始糊涂，就感觉哈我的后脑勺啊像就好像被敲了一棒似的，疼得受不了了，眼睛呢也开始发黑，走路呢也是缺一脚跺一脚的啊，我就又跑到医院去了，连着输了几个月这有好转，但是回来又犯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到底该咋办了。
2: 实际上啊你身上啊就一个病，腔梗、脑缺血、高血压、都是一个病造成的，就是动脉硬化。因为动脉硬化主要就是发生在小动脉和中动脉上最开始出现。那随着血管、内膜损伤，大量的脏东西进入血管下层、中层、血管中层弹力下降。你想血管里这么多垃圾堆积着，中层在弹性下降，不能舒张了，它是不是阻力会增大变窄呀？
3: 是。
2: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变窄了，你就会出现器官缺血呀、所以说你脑袋就不好使，头晕这些症状，脑缺血症状不就来了吗？而脑袋缺血，大脑肯定要命令你的心脏提高血压来进行补偿啊，心脏得听大脑的，所以说大脑就会指令全身来调高你的血压，所以说高血压就来了。当我们全身的血管都慢慢的狭窄的时候，是粗血管先堵死还是细血管先堵死？
3: 那肯定是细血管，
2: 肯定细的先堵死啊，所以说小动脉就先堵死了、而且是哪里的血管用血多，哪里的细胞用血量大，哪里先堵死，因为它最累，吃不饱饭肯定是能干活的先饿死，哎，
3: 对对，
2: 所以说脑袋因为是干活最多的，所以说它这里血管最先堵死，就是腔梗，所以说的话，腔梗、高血压和你脑缺血，这个实际叫缺血的脑病。它同一个病造成的就是动脉硬化，血管没弹性了，所以说修复你的血管、逆转它的硬化过程就是你的治疗方法。
3: 像我们这种高血压的患者呢，就是血管没几个好的，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我也在治啊，就是这么多年我没有就是这个不管它，我也在想各种办法，溶栓的、降脂的，还有那些扩充血管的，一点都没好转不说，这肝力现在也不行了、去医院检查呢说是这个转氨也高100多了，然后就给我开了那个什么抗病毒的颗粒，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让我吃我就吃完，但是现在我感觉就是没什么变化呀，你看治来治去身上还没什么劲儿了，所以说我现在就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这个岁数大了肝脏功能肯定要下降的，这时候我们在吃很多药，不管中药西药，它都要通过肝脏啊来代谢的，所以说肝脏负担又大了，功能下降你又给它增加负担， 它肯定要造成损伤的。

0: 恢复血管弹性，让血
1: 啊。
0: 管内皮呀、变光滑的。血管光滑，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不会挂在血管上，对不对？就不会再次形成堵塞。当血管弹性恢复后，现在就算是有梗堵，血管也能啊，通过收缩、舒张来调节呀、自己血流量。所以你必须用上啊血管弹力素双强效配方，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光滑度，这是能够解决你腔梗问题，改善你症状，让你头脑清醒，不迷糊，不缺血。再加上我们还有什么甘黄精，它是专门清理肝脏的，这里的朝鲜蓟也能够做一个深度的肝脏清理，把肝脏里这些年呐、几十年留下的这些杂质给清理干净。再加上水飞蓟，能够促进肝细胞的修复，加快肝细胞再生。这个时候，你肝功能啊，它慢慢的就会恢复正常。所以说，不管是肝黄精还是血管弹力素，你都应该用上。
1: 我现在是明白了，根源是在这个血管上，血管硬化导致的啊。您讲的这个肝黄精和这个血管弹力素啊，看来我是必须得用上啊。一个要报个名，我听说现在呀还有活动是吧？
0: 没错，这次我们采用了配药的方式，就是订购血管弹力素赠送肝黄金，而这肝黄金想要单独购买呀，一盒就得468呀。我们这次赠送给大家，是真正的让咱们做到省钱，所以说这次机会非常难得。
1: 一盒468，说中就中了啊！真是太好了，是不是？那行，我现在就报名，你给我订上吧。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肝黄精怎么赠送啊？
0: 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协商，具体政策呀，明天节目就会通知大家。
1: 好，行，那我报名吧，好
0: 行，
1: 吧？
0: 我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好，再
1: 哎，
0: 见。
1: 好的，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产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决定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宋主任。
0: 哎，是我，哎。
4: 哎，我要报名啊！
0: 啊，
4: 你看，你不光给我们带来血管弹力素啊，还有这个肝黄金呢。
0: 对。
4: 上次给我们带来的时候啊，我就用过，所以吧，我寻思我这次啊，赶紧再定掉。
0: 肝黄金呢，在美国被称为清肝素，是一个能够做到全方位护肝的，所以说咱们所有人呐都应该用上，年龄大的、吃药的都应该用，而且这次呢是采用配药的方式。给大家进行赠送，这样的话就更值得呀，我们大家都用上了。
4: 是我之前嘛就买过一盒这个肝黄金呢，468呢。你看你现在的赠送给我们的，所以这次我一定啊得把它定上，拿到手用上。
0: 啊，你是什么情况？
4: 我的是脂肪肝。自从用上这个肝黄金以后，确实是好使唤。以前吧，我就动不动就感觉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人嘛还发困。躺一会儿吧，完了还睡不着，哎，翻来覆去的挺折磨人的。但是自从用上这个肝黄金以后吧，都得到了改善了。最先变化的啥呢？就是我的身上啊没劲儿啊，这个变化挺大。睡觉睡得踏实，这回早晨起来吧，就人也有精神头了。干点活啥的吧，也不感觉累了。之前那些消化不良啊，吃点东西就发胀啊，还有我的身上面这个黄疸都有改善。吃东西也能吃下去了，那个黄疸也没有了。
0: 能出现黄疸的脂肪肝，那就说明啊，这个叫脂肪性肝炎了。除了脂肪堆积呀，传酶高、黄疸，就说明肝脏已经受损。而且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呢，也是喝酒。 再有一个。

0: 那就脂肪代谢对肝脏压力过大，或者是一些吃药造成的慢性肝损伤。这种情况，一个你要修复肝脏，把脂肪代谢出去；再有一个呢，炎症一定要控制住。肝黄金里边，朝鲜蓟它就可以净化肝脏，清肝凉血，将里边的油脂帮我们代谢出去。肝黄金还可以促进肝细胞再生，有黄疸说明肝细胞损伤，胆红素漏出去了。现在肝细胞再生，肝功能恢复了，胆红素恢复正常，就被排出去了。姜黄能够消除炎症，我说了，你这种情况叫脂肪性肝炎。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细胞长时间损伤，再加上油脂的浸润，容易滋生炎症，最后的结果就是肝细胞出现病变，到那个时候就非常危险了。现在姜黄已经帮你消除了炎症，你也就从根本上不用担心了病变的问题了。
1: 我现在就感觉这个身体吧，到之前真的轻松多了，我的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平时吧我也都吃药控制着，但是吧这个效果总是不好。我听您节目里边讲这个血管弹力素嘛，你看我就像我这种情况，也吃点行不行？
0: 这个必须得吃哈，心脑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都必须要恢复血管弹性，用上血管弹力素，它是一个得到认可的功能明确的血管弹力补充剂，其中里边含有的鲣鱼弹性蛋白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血管的中层，是血管弹性恢复最重要的原材料，有了它，我们的血管呢就能有弹性。这时候像你的高血压，血压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住这个高压的冲击，慢慢的调控血压。再加上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促进肝脏生成磷脂的，能让血管内皮变得光滑，这时候油脂杂质也不会挂在血管上，就不会形成淤堵。所以说你这高血脂就不用担心引发心梗脑梗，给你添加一层保护。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定要用上血管弹力素。
1: 哎呀，那正好啊，这次我就报名，不管是这个血管弹力素啊还是肝黄金呢，我都用上。孙主任，麻烦你一定给我一个名额。
0: 好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给他们，你跟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鲣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我是来报名的。
0: 嗯。
4: 啊，我听说呀你这有血管弹力素是不是啊？
0: 没错，血管弹力素啊是一个稀缺药。既然稀缺药啊，就是供应量非常少。而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全球的稀缺药香港都有，所以这次我就趁着这样机会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回来。这次要错过了就只能再去香港买了。
4: 就算是去香港也不一定能买到啊。
0: 对呀，
4: 这血管弹力素太难找了。
0: 嗯，
4: 我上次吧用还是孩子去香港给我带回来两瓶，我吃着挺好，等我吃完我就去找我家这头啊，我跑了一个遍儿啊，就是买不到啊。后来我儿子还托人去香港，也没有买到。
0: 这很正常，血管弹力素啊是美国的稀缺药，双强效配方，其中鲣鱼蛋白就不容易得到，一条鲣鱼只能提取出 0.1 颗的鲣鱼蛋白，只有香港。

0: 才能有，其他地方都没有。
1: 我说的呢，这咋这么难买呢？我找这个血管弹力素啊，都找了一年多呀，还是我朋友告诉我啊，说你这有，想从你这儿啊再订上点儿，确实是好使，对我这正呢。我吧是冠心病，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这血管啊已经堵了65%了，还没有到下支架的程度，这医生啊就没给我下，就让我养着。平时吧，让我吃点降脂药、抗凝药啥的，但是也没有控制住啊。也就不到半年的时候吧，我就出现了心绞痛，那心脏啊拧着劲儿似的呀，可疼了，全身冒冷汗呢，这眼前还发黑，我就赶紧去医院呢。结果一检查，已经75%了，下了一个支架子。
0: 冠心病是简称，它的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名字都告诉我们了，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是冠状动脉硬化了。冠状动脉是什么？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就是这根血管硬化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核心应该是去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心功能支架搭桥阻塞的问题。
1: 那这毛病总不能不治啊。后来吧，还是孩子给我带回来这血管弹力素，吃上没几天时间，我就感觉这身上有点劲儿了呢，没有那么沉了，越吃效果越好啊，这心慌憋闷的情况减轻了，这心脏哆嗦啊，有时候砰砰跳的情况也少了。等我吃完这两瓶血管弹力素，我这心绞痛发作的比之前少了呢，之前呢3-4天就发作一次，现在一个星期啊发作一次。
0: 血管弹力素是一个针对血管弹性的，当血管弹力素进入身体以后，它第一时间呢就会作用到血管上，给血管中层补充弹性蛋白，让血管从僵硬的状态逐渐变软，恢复弹性。再加上啊，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内膜的光滑度，两个方面呢共同作用。这个时候你心脏每一次收缩呀，血液都能快速流通，让血液运行到全身。首先我们感觉变化就是全身轻松，当血液在血管当中没有任何阻碍之后，心脏回血也多，心脏就不需要加班工作，让你的心脏得到喘息，自然这些症状啊就会得到改善。而且最重要的，这血管弹性恢复之后，你是真正能够做到防心梗突发，让你避免出现危险。
1: 这血管弹力素就是比我以前吃的那些药好使，所以啊，这次我听说您这有，我就赶快来报名了。孙主任呢，麻烦你一定给我定上点儿啊。
0: 没问题，而且这次我不光给大家带来血管弹力素，还有钢黄金，你这个也不能错过，它是香港厉害的护肝产品。肝黄金其中的朝鲜剂主要作用就是净化肝脏，让所有沉积的毒素杂质排出来，让你的肝脏变得干净，减轻肝脏的负担。这时候肝功能恢复，就能啊将你血管里的油脂进行代谢，这样你就不用啊担心再次出现梗阻。而且这次还采取配药的方式给大家呀赠送肝黄金。
1: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我就更得报名了。你看我每次去医院检查都说我这肝功能不好，现在有了这个肝黄金不就直接给解决了吗？太好了，没想到啊还有意外之喜呀。孙主任，你都给我订上。
0: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现在就把电话转给他们，你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好，再见。
1: 哎，那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

0: 只能少量搭配。所以想要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3: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2: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3: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2: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3: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8: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12: 河南戏曲广播，
1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祝愿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在我们河南的戏曲舞台上啊，优秀的配角呢，可以说是一台戏的基石。他们不追求主角的光辉，却用扎实的表演托举了全剧，同时呢，也托举了这出戏的主角，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的鲜活和生动。那我们作为听众和观众呢，常常会记住啊我们这些名角他们的名字，但是这些黄金配角也同样填充了人间烟火的细节，让整部剧目更加的真实，更加的丰满，也是戏曲传承当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我们戏曲舞台上的黄金配角，他就是原河南省豫剧一团的老艺术家施慧君老师。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原河南省豫剧一团的施慧君老师出生于1933年，是河南新密人，他是原湘豫剧社，也就是河南省豫剧一团的前身，资深的演员，那业内呢公认的是舞台上的黄金配角，专攻老旦彩旦。他9岁的时候拜师学戏，12岁登台，1945年正式出科，进入了当时密县的太乙班，1950年加入了湘豫剧社，跟随常湘豫大师同台演出了数十年。在1956年的时候，他参加了河南省首届戏曲汇演，斩获了演员的2等奖。长期在河南省豫剧一团担任配角主力，各类大戏的老旦、媒婆、市井妇人的角色几乎呢都是由他来担纲的。在1985年的时候，他调入了河南省艺术辅导站从事戏曲的教学。在河南省豫剧一团的时候，他的代表作就是杨八姐游春，他饰演的是佘太君。他的整个的唱腔，整个的套路，也就是我们听到的杨八姐游春和马金凤大师的版本还是不太一样的。他的唱腔呢给人感觉是大气磅礴，而且呢是掷地有声的，唱腔很质朴，很厚重啊、没有花哨的技巧，非常贴近中老年人物啊、生活化的表演也是他最大的特点。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和各位共同来聆听他所演唱的《杨八姐游春》的药材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和马金凤大师的还是有、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风格。
2: 老太君，你就要

0: 军圣上急有之意，你就只管打他的腰吧。
1: 那是自然，啊，老丞相，你要一杯一杯的挤来，我这彩礼是一分也拿不得。
0: 老太君，我这上了年纪，耳不听时，言不听用，这手嘛也跟不上了，免不了要与你拉下几次呀。
1: 拉不得。
0: 你讲。
1: 你歇。
0: 你讲吧。
1: 你歇吧。

0: 啊，老太君，国王既要宣功，岂能看清那小小彩礼？你只管要来，国王定能使你如愿，也就是了。
1: 他都大方起来了。

0: 难乃是
1: 在
0: 取之后宫穿骨之意，将那金银二丝的龙凤绸缎摆下十匹。
2: 且慢，万岁，臣服我的彩礼还未曾要完呐！
1: 啊，老太君，
2: 老丞相，
1: 你要这些礼物，我未曾听清，你只想来。只想来，只想来。
2: 老丞相，
1: 啊，老太君，如此看来，你这女儿是许定了。
2: 这也能有假呀？
1: 哎呀呀，老太君呐，你莫非还钱养父，富贵不足，真要拿女儿前来，风雪换路不成吗？
2: 哎。老丞相啊，岂不知这生命难违呀、啊！
1: 呵呵，你好一个生命难违哟！
2: 啊，老丞相，你要记得，这礼单写好了，我要请你吃喜酒啊！
1: 哎。我呀才不吃你这喜酒啊，你讲
2: 你先
1: 你讲吧。

时候啊。

0: 是不是到处解忧啊？嗯，
1: 对，叫他要来。
0: 嗯，啊，老太君，圣上叫你再要。
2: 哎，你倒是应当捡那些奇珍贵宝，要上几件呐。

0: 爱卿，刘爱卿，这四十彩礼，
1: 万岁仙翁，乃是件大事，本下似乎等现场的贵宝也是应当的呀。
2: 我看他真是要拿女儿来发大财喽。
0: 对，叫他再要。
1: 圣上叫你再要。
3: 好，遵旨。啊，老丞相，你与我既商量无忧啊。
2: 这一样也未曾落下呀，你讲吧。

0: 老太君，你刚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哦，一两星星，二两月。
1: 对。
0: 哎呀呀，老太君呐、啊，这星星月亮岂能论两么？
1: 我呀，倒想要上他二斤。
0: 哦，
1: 怕他呀？
0: 怎么样啊？
1: 买不起哟。
0: 哦，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啊！啊，老太君，老太君，我要写，我要写上这一两星星，哎，二两月。下了哇！
2: 啊，刘爱卿，那老太君又要些什么？
3: 一两星星，二两月。
2: 哎，这星月岂能论两？快说与那王爱卿。
4: 遵旨。
3: 老丞相，这星星月亮，这怕是不能论两吧？
0: 什么？这星星月亮不能论两？
3: 嗯，
0: 哎，刘大人，你哪里晓得他要的还少啊？他要是要上二斤，你呀就更买不起了。
3: 这是什么话？啊，万岁，臣问回来了。
2: 他讲些什么？
3: 他说他还要的少。
2: 哦，
3: 若要上二斤，万岁，你就更买不起了。
2: 哎，求自立。
0: 啊，老太君，
1: 老丞相，
0: 你可晓得这人老了，也有些白了，这眼嘛也有些花了，你就应该将声音，提得高高的，这字嘛也要说得轻轻的。万岁爷的皇库中财宝可是多得很呐、啊，你就应一招这样，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哎，你要来呀？
1: 好，你记下了。
0: 你快要吧，快要吧。

0: 万岁！是太君要的菜币，据神仙那一群招出。
1: 是太君，你要的这是何物啊？
2: 啊，万岁，这不过是几生粗糙的彩礼。
1: 哦，
2: 万岁如若舍不得，也就算了。
1: 哎，光也能舍不得，啊、你再要？
0: 哎，你再要？
1: 你要？
2: 好尊。

请讲，请讲，请讲。老太君，你要醋何用啊？

0: 万岁！
1: 石太君分明是有意抗捐。
0: 石太君，你为何竟要挟着少有的财力呀、
2: 啊？
0: 你
2: 啊，臣妾万岁！这有道是：自古皇家多富贵，这世上少有之物多在皇家。那老太君要挟财力，沾点皇家之光也是应当的嘛。哎，在这老太君要这小小儿几色彩礼，岂能难得住万岁不成吗？
0: 哼，量他也难不住。
2: 是吗？
0: 嗯，你要
1: 你要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施慧君老师所演唱的《杨八姐又春药彩礼》。因为常年和常大师合作，所以说他的唱腔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还是很具有这个常派的热情奔放的艺术风格的。好的，那节目上面是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这是施慧君老师在《杨八姐游春》这出戏当中的另外一段唱腔，我一见宋王来陪情，也结束我们上半时的节目了，下半时我们再见。

0: 节营养补五样。上了年纪，腰容易酸，腿容易僵，膝盖不舒服，走路没劲儿，别总硬扛。筋骨壮氨糖营养素，百元品质，护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片只要4.8元，一天不到2元。中老年日常养关节，省心不吃亏。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筋骨壮氨糖营养素，补五大关节营养，一天还不到2元。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不过今天咱们想跟大家聊的可不只是便宜这两个字儿。
2: 没错，人到中老年呢，您说什么最重要？吃得好，穿得暖，儿女孝顺，这些当然都重要啊。可我觉得还有一样特别重要，您知道是什么吗？
1: 这个我知道，就是四个字儿，腿脚自在。
2: 哎，是的，就是腿脚自在。年轻的时候想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逛街、爬楼、去公司，走多少路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啊。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慢慢就发现了，这个腿脚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逛街能逛几个小时，现在走一会儿啊就想坐下来歇歇。以前上下楼梯不用想，现在下楼得扶着这个栏杆。以前买菜拎着两大袋东西轻轻松松，现在买多一点都觉得累。甚至有时候啊，哎，不是不想出去，而是出门之前先琢磨一句，今天我这腿脚行不行。
1: 还真是这样啊，人到中老年让人踏实的不只是吃得好穿得暖，更重要的是腿脚还能不能自在活动。
2: 没错，所以啊，上了年纪的听友您可能不服老，但是养护关节这件事儿您可得早准备，因为它养的可不只是关节本身，更是晚年的行动自由。想出去遛弯就出去遛弯，想去菜市场就去菜市场，想陪老伴出去走走就走走。
1: 关节不疼，腿脚好，幸福晚年没烦恼。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更方便地养护关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选择，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它呢，围绕中老年朋友日常关节营养的需求，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一瓶就能够满足日常关节的营养补充。更关键的是，今天电台还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惠民补贴。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呢是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的专属补贴价仅需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呢只要1.92元，一天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带回家，价格实惠，日常补充的也省心。有需要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很多听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啊，我以前吃过这个氨糖啊，为什么还要选择筋骨壮呢？啊，其实关键就在于全面这两个字儿啊。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关节营养补充不能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筋骨壮不是简单的单一氨糖，而是从多个方面进行复合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让日常养护更加全面。就像一张桌子，不能只靠一条腿支撑啊，关节营养也是一样的，考虑的越全面，日常补充才省心呢。
1: 是的，为什么有些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听友早早就开始补充各种关节营养，但总感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0: 原因很简单呀，补得太单一了。您想想，关节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光需要关注软骨营养，关节、骨骼以及软组织等方面的营养也不能忽视啊。如果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补，其他方面没有兼顾，整体的营养补充自然就不够全面了。
1: 没错啊，所以筋骨壮啊才没有走只补一种的老路子，而是把多种营养成分呢进行复合搭配，里边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鲨鱼软骨粉、软骨提取物，同时还搭配了乳矿物盐、海藻粉、多重胶原肽、弹性蛋白肽、透明质酸钠和姜黄等成分，从多个方面进行营养搭配。您不用自己研究哪一种搭配哪一种，也不用买好几瓶来回轮着吃，一瓶筋骨壮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日常补充更省心呢。
0: 这就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因为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养，而是嫌麻烦，买了一堆东西，今天想起来吃这个，明天忘了吃那个，时间一长啊，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都。
1: 对，所以啊，好的日常营养补充不仅要考虑这个配方，更要考虑坚持下来方便不方便。筋骨壮做成片剂，可以嚼着吃，也可以直接温水送服，非常方便。每天按照产品建议进行补充，简单省心，更容易坚持。
0: 吃的简单，补的全面，这确实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需要的。而且刚才呢，咱们已经把价格告诉大家了，今天这个价格也确实难得。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专属惠民补贴只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呀只要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百元品质，今天补贴价直接让利，让到29元。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说到这儿，我还想替很多听友问一句，关节营养是不是只有腿脚已经不舒服的人才需要关注？如果平时还走得动，活动也挺正常，是不是就不用着急了？
1: 大错特错啊，很多人都觉得啊，不疼就没事了，其实不知道，只要您在活动，关节就在承受日复一日的消耗。咱们关节里有一层这个软骨，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垫儿。年轻的时候厚实有弹性啊，走路上下楼都没有任何感觉，可几十年用下来，这层软骨啊也会渐渐一点点变薄。关键就在于软骨本身没有神经，早期磨损的时候啊，您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很多人不是关节没有变化，而是变化了自己不知道。
0: 所以现在腿脚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偶尔发酸发僵，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对吧？
1: 没错，您现在就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软骨磨损到什么程度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啊，早上起床关节发硬，久坐了站起来腿发沉，走一会儿膝盖发酸，活动活动歇一会儿又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这没什么呀啊，可再往后上下楼梯就开始不敢用力了啊，蹲下来站起来费劲，走路稍微多一点就觉得腿脚酸，阴雨天降温换季的时候也更容易感觉不舒服，再往后那就是快走不敢走，久站不敢站，原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慢慢就变成了能少走就少走。所以养护关节真不能等到腿脚已经影响生活了才开始，越早重视越主动。
0: 明白了，关节营养不是等出了明显问题才补，而是平时就应该把它当成日常营养补充的一部分。
1: 对喽，所以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就是让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补充关节营养素更加方便。它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不用咱们自己一样一样去买去搭配。更重要的是，今天电台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惠民补贴，市场价12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营养素，现在电台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1.92元。那别等到腿脚越来越不方便了才想起来关注，现在一天1.92元就能把日常关节营养提前安排上。需要的听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其实说到底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是不知道关节要养护，而是有一个习惯呀，特别让人心疼，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家里缺什么呢？给孩子买，孙子孙女需要什么呢？赶紧准备。可轮到自己，总想着能省就省，能不买就不买，哪怕平时腿脚已经有些酸，有些……

0: 僵，也总说一句，哎，没事儿，忍忍就过去了。
1: 这句话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说过，可您想想啊，忙忙碌碌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操心，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有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却因为这腿脚越来越不自在，想去的地方不能去啊，想做的事情不愿做，这才是真正的遗憾。所以关节营养这件事儿，别总想着以后再说，给自己每天一点点小小的营养补充，其实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的一份照顾啊。
0: 是啊，人到晚年最值钱的不是家里放了多少东西，而是自己还能不能走出去动起来享受生活。所以今天这款劲骨壮氨糖营养素，我特别建议有需要的听友记住这两个数字，29元和1.92元，市场价129元一瓶，今天呢电台听友专属补贴29元一瓶，按照每天的建议食用量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92元，不到2块钱就把五大关节营养的日常补充安排上，价格不高，日常坚持呢也没有什么大的负担。需要的听友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4: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致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7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5: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下半部分的内容。我们常说一台好戏啊，红花好看，当然了还需要绿叶来相衬。那节目的上半时呢，我们欣赏了来自于河南省豫剧一团的一位老演员施慧金老师所演唱的杨八姐游春。

演唱的《打龙袍》这出戏当中的选段。《打龙袍》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就是我们民间流传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来欣赏这段《我一见黄儿跪哀臣》。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施慧君老师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资料当中的一部戏啊，叫《打龙袍我一见皇儿跪尘埃》。那今天呢，我们主要为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们戏曲舞台上这些黄金配角。其实在我们戏曲舞台上不止施慧君老师，我们豫剧近百年的舞台上还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黄金配角，他们没有响亮的主角的名号，很少单独站在舞台中央接受喝彩，却撑起了一出大戏的骨架，填充起故事里最动人的人间烟火。就像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台好戏红花固然夺目，可是少了用心雕琢的绿叶，剧情便会显得单薄失色。正是一代代甘愿沉淀踏实钻研的配角演员，用一生的坚守丰富了我们的戏曲舞台，让咱们的河南戏呢有了更加厚重更加动人的底色。那随着岁月的流转，很多老艺人也渐渐地淡出了舞台，有的呢也都已经仙逝了，但是他们留下的唱腔表演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所以说节目最后呢，我们向每一位甘当绿叶默默耕耘的戏曲黄金配角致敬。最后再来欣赏一段，这是施慧君老师演唱的《打龙袍》这出戏当中的另外一段唱腔，包爱卿你与我报仇冤，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我们再见。

出现。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知为国把忠心。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吉。

是声音难听，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鼓，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

0: 的气，我挨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清。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路不离，东东西西给我吃西。
1: 吃不上啊。

天子

前定计呀。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俺家呀，二不能

0: 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祛病。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 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叫奇叶异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了。用的时间越长，效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快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2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2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2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 由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40-50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3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1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 也培养出感情了。

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三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儿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
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那时候还没退呢，给他爱人用上老膏，他喝了两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七老八十，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的重的没有一年半两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老膏吃两年得花多少钱呢？吃两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老高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第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两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三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膏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一个月，胸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膏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两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可喜的一个事，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膏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说不能，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喝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呢。但是实际情况

况不是，他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高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高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高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建议他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例假按时来按时走，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说叫啥祖宗就得，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老高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初也是难得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

0: 会让您失望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2: 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
0: 啊。
5: 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
0: 哦，
5: 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相当不错了。
0: 好，
5: 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
0: 哦，
5: 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多是56。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不吃药了，有的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0: 哦，
5: 药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0: 你看看，还有这老高效这么快是吧？
5: 对呗。完还有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增生退化，1、3地儿疼，下了楼，下楼在外站一会儿就上来。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
5: 哎呀，就要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0: 脑
5: 子心脏 特别享受。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在头停，
0: 嗯，
5: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知道现在一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三次，
0: 嗯，
5: 完了我吃十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0: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5: 哎，
0: 您看看
5: 对，心律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是什么呢？我这不感谢些这胡老啊，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火高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5: 是
0: 不是？
5: 还是您药太好了，
0: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火高有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5: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火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在的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仨小时，现在我睡六个点了。
0: 嗯嗯，
5: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0: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老高，既有它的这种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5: 对，
0: 哎，那么火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火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5: 了？哎呀，太是了，真是觉着活子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0: 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5: 那好
0: 了，老朋友，
5: 我就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5: 再见，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3: 胡老师，
0: 欢迎你，
3: 谢谢您。
0: 啊、
3: 哎呀，我又跟您通上话了。
0: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包的患者。
0: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是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0: 嗯。
3: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0: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0: 啊，
3: 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0: 嗯，
3: 啊，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包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广。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0: 啊。
3: 哎，我从用上这个老高真的是有效，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0: 哎，这
3: 是
0: 您的福分
3: 的，
0: 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五个来月了。
0: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0: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0: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
0: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3: 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0: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

0: 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0: 我说这回用了扫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1: 啊啊啊！
0: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好高它必然的结果，必然的效果。
0: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傅老师？
1: 嗯嗯。好的，
0: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老高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好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0: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1: 哎，好的，哎，坚持用啊！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
1: 啊，坚持吧，
0: 好，
1: 好吧，
0: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0: 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啊，老朋友。
0: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好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好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好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

0: 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宝宝，就
1: 是
0: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老膏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老高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好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她她讲一讲
0: 妈呀，那个就是，你给会问个好。
1: 好。哎呀，你好我非常高兴
0: 和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火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0: 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
1: 的
0: 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健康快乐，坚持用。
0: 谢谢您
1: 长寿了，好吧？
0: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
1: 好，
0: 哎，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0: 啊，预祝我们这位老大姐健康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说说情况，胡老师啊。
0: 哎，
4: 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4: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0: 啊。
4: 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0: 嗯。
4: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4: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4: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吗？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4: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嗯，
4: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膏，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嗯嗯嗯，好极了，啊，说明老高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4: 对
0: 是吧？好的了，
4: 哎，对对对对，嗯，
0: 哎，
4: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0: 嗯，
4: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4: 哎，对对对对，
0: 哎，
4: 嗯。
0: 从这用了咱们好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4: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0: 嗯。
4: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浮肿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
0: 嗯，
4: 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嗯
0: 嗯，
4: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0: 嗯，
4: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4: 就
0: 是
4: 这种情况。哎，
0: 嗯嗯嗯，
4: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就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4: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0: 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4: 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确实挺好，老师。
0: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4: 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4: 对对对，
0: 啊，
4: 嗯，
0: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4: 对对对，
0: 为什么您用了好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嗯 嗯, 嗯，
0: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4: 嗯，
0: 好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4: 嗯，
0: 那么
4: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

0: 之百害，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说老高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1: 我
0: 不对症啊，
1: 这个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1: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
0: 啊，您很幸运了，选择对了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啊，
1: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1: 我再吃
0: 个，而且您
1: 再吃一个多月
0: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咱们坚持用吧啊。
1: 哎好
0: 啊，
1: 谢谢古老，谢谢古老。
0: 好，别客气。
1: 哎、也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古老
0: 啊，
1: 还谢谢，都有啥好消息往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了、
0: 哎。就这样吧，
1: 好
0: 再会、
1: 哎、
0: 啊。
1: 好了。哎，好了。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状态的陌生人。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花。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的将你收下，为兄长在收俺死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岂不烦？他要与

儿子呀。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秦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你催一催，催得他可头疼，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咦。

轻功难成无路，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家呀，二不能夸马

风雨。

0: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孙

0: 鹏坐镇。
1: 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
2: 哎，
1: 孙主任，昨天节目当中哈、讲可以报名之后，哎呦，大家伙都积极行动，都打电话报名了。而且我身边很多年长的朋友都有一个感慨啊，就是感觉血管弹力素自己知道的太晚了，要是早点就好了。说治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么多年，哎呦，好多药都吃了个遍。以前就认为说这个血管会生病啊是没有办法治的，直到说今天才知道，其实血管是可以调的啊。
2: 血管弹力素专门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
1: 嗯，
2: 它能恢复血管中层弹性，保持血管内皮的光滑，
1: 是的，
2: 从根源上解决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它属于的稀缺药，
1: 嗯，
2: 在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才能有，别的地方啊，就算是有钱，你也没有机会用上。
1: 没错，
2: 哎，因为血管弹力素之所以能调血管，里边必须得有鲣鱼弹性蛋白这种物质，
1: 嗯，
2: 它是一个具有亲脂性的蛋白，可以和血管内层细胞融合在一起，轻松穿透到血管中层，
1: 嗯，
2: 补充弹性蛋白，把血管核心的中间力量恢复到正常范围。
1: 嗯，这是非常厉害的啊，要不为什么大家都感叹说，哎呀，知道的太晚了。我敢说啊，要是早知道咱香港有这个血管弹力素，大家可能早就去了。
2: 这里很直白的跟大家讲啊、
1: 嗯、
2: 血管弹力素就算是你去香港也经常啊是买不到的。
1: 嗯，不是你去了就能用上的啊。
2: 对，我讲过鲣鱼弹性蛋白是从鲣鱼心脏动脉球当中提取的，一条鲣鱼只有一个动脉球，
1: 嗯，
2: 只能提取 0.1 克弹性蛋白，产量非常低。
1: 是。
2: 所以说它是稀缺。哎，血管可以调吗？
1: 是可以调的。所以说年龄大了之后，无论是有三高的人还是说没有三高的人，我们想要避免重大疾病的出现，一定一定都要把血管调好。那么血管弹力素它就是大家一个正确的选择了。
2: 血管弹性恢复之后，不仅是稳定血压，预防出血，
1: 嗯，
2: 还可以调配全身血液。
1: 这个孙主任您讲过，供血靠的是血管的一种挤压。
2: 血管弹性好的时候，全身脏腑器官不缺血。
1: 嗯，
2: 我们吃饭的时候把血送到胃里，思考的时候呢把血送到大脑。
1: 对。
2: 如果血管弹性不好，调配不了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缺血。
1: 嗯嗯。
2: 比如走路的时候把血送到腿里了，大脑的血就供应不上去。
1: 嗯。
2: 所以说当你走路迷糊缺氧，这样的人就一定要把血管调好。
1: 没错，很重要。那这次我感觉特别难得的一点啊，请大家伙都留心。这次给大家呢把香港干黄金配上了，用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香港干黄金以前是要靠人肉啊往回背的。但这一次啊，随着咱们这个活动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来，确实是很难得的。
2: 为什么给大家带来？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药太多了。
1: 嗯。
2: 所以说护肝的保肝的东西是人人都要吃的。
1: 没错，上次您给咱们带回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用上了，而且是都有很大的改善啊。有人说身上轻松了，有人说吃药效果好多了，还有人说这肝功能也都得到提升了。
2: 没错，
1: 嗯，
2: 香港肝黄金的配方属于目前肝产品当中的标准了。
1: 嗯，
2: 这个配方始终是咱们这边都没有出现过的。
1: 嗯，
2: 双剂加姜黄，把目前现代医学上好的三种保肝成分按黄金配比放在一起，水飞剂300毫克，朝鲜剂50毫克，姜黄30毫克，从促进肝脏细胞再生，再给肝细胞解毒，给肝脏抗炎，三个方面保住肝功能。长期服用可以让肝脏恢复的标准，所以说它的配方是全的保肝产品。
1: 是的，
2: 也是全球评价高的保肝产品。
1: 没错，肝黄金保肝护肝是强的，作用也全面的，只要是常年吃药的朋友啊，你都得吃，一定要用上。
2: 而且香港肝黄金一天呢吃两粒，
1: 嗯，
2: 全方位保肝，就能让我们肝脏细胞再生，提高药物的转化率。
1: 是，
2: 一天两粒让肝脏进行深度净化，给肝脏减轻负担。
1: 嗯，
2: 一天两粒

0: 消除肝脏所有炎症病菌，避免出现病变。
1: 嗯，一天两粒儿几乎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了。而我们现在咱看老年朋友常年吃药啊，这肝啊或多或少都要面临着一定的问题。所以孙主任啊给大家配的这个药就是解决大家的用药问题，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为大家的健康考虑啊。
0: 所以说这一次啊，不仅要让大家用上稀缺的好药，还要所有用药的人呢都有一个好肝。
1: 是，
0: 而且最重要的，肝黄金会随着血管弹力素少量给大家配药，不额外收大家钱。这要是咱们自己购买一瓶468块钱，这次给大家把这钱省下来了，
1: 对，
0: 让咱们呢能真正的得到实惠，给大家真正做到减负。
1: 是的，咱别看啊468不多，你对于常年吃药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月的药钱了。那孙主任具体配药政策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政策现在呀还在核算呢，今天晚上就能确切结果了。
1: 好，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血管弹力素也好，香港肝黄金也好，数量都不多，
1: 都有限，
0: 想用的患者一定提前报名。报晚了可能啊就拿不到了。
1: 没错，血管弹力素它是逆转血管健康，从根源解决心脑血管疾病。香港肝黄金恢复肝功能，净化肝脏，提升药效。咱单拿出来哪一个啊都是我们所有患者要用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别犹豫，别错过这次机会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给大家呀把肝黄金带来，核心就是为了解决所有老年人的用药问题。香港肝黄金是一个能够全面保肝的产品，
1: 是
0: 连续10年获得盖伦基金协会颁布的保肝产品奖。
1: 就能有这样的荣誉，和它独特的这个配方一定是离不开的。
0: 香港肝黄金配方目前讲是独一份的，每天两粒，提升药物转化率，消除药物损伤。
1: 这就是把大家所有的用药顾虑都解决掉了，吃药过程当中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放心用。
0: 香港肝黄金配方中的水飞剂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所有保肝产品中含量高的。
1: 是的，
0: 只有达到这个含量才能起到保肝的效果。
1: 之前咱给大家带来那个肝黄金的时候我就查过，我们很多地区这个水飞剂啊含量高的只有130毫克，咱们肝黄金300毫克，这个含量啊是高出了一倍还多，所以效果也一定是天差地别的。
0: 是的，一天两粒啊香港肝黄金就可以保证我们每天摄入600毫克水飞剂，可以让肝脏每天有10%的再生数量，肝细胞不断再生，肝功能就会逐渐提升，肝好可以提高药物的转化率，以往肝功差，你连20%都转化不了，
1: 相当于剩下那80%的药都白吃了啊。所以有些时候啊，用药效果不好，大家也先别着急说换药。肝好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掉了，尤其是以前说哎呀吃药好使，岁数大了就不好使了，那么这种情况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肝的转化率太低了这个问题。
0: 没错，好肝呢、
1: 啊、
0: 可以让药物转化率达到80%以上，这个时候同样吃一片药，药效是翻倍的，
1: 不一样的。
0: 这次我在节目中提到给大家带来肝黄金，很多患者都打电话来报名，其中有一个患者说他是血压高，吃肝黄金以后啊，降压药既没换也没加量，血压却控制特别平稳了。
1: 哎，这不就是肝功能提升了吗？
0: 有一个好肝，我们吃的药才不白吃，钱才不白花。
1: 没错，
0: 你像这个患者，降压药鹿活喜，一片要3块钱，降压效果是非常好的，但他肝功能不好，这3块钱。吃的和3毛钱一片的降压药效果一样，
1: 大打折扣了啊。
0: 后来找我调药，就让他用上肝黄金，这次听说配肝黄金赶紧来报名，同时把血管弹力素用上，血管弹性恢复了，不吃降压药， 可能血压也不会高。

0: 没错，所以干黄金啊，咱们常年用药的听友都应该备上。恢复肝功能不光是降压药啊，像是吃的其他的降脂药啊、降糖药等等，只有肝功能好，你吃的药才能充分的发挥作用，不会说再有这个浪费药啊，或者是药白吃了，吃了大打折扣这种情况了。
1: 对，香港干黄金一天两粒，不光是提升药物转化率，还能消除药物产生的肝损伤。
0: 嗯，这可太重要了。肝损伤的问题啊，很多老人家都有，常年吃药的，包括现在瓜果蔬菜的药物残留，甚至说这个剩饭剩菜当中的亚硝酸盐都会损伤肝脏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得用上香港干黄金。
0: 嗯，
1: 配方当中的朝鲜蓟50毫克，这是其他护肝产品中都没有的。
0: 嗯，
1: 它能够做到啊，深入到肝脏细胞内部，把积存在肝脏的药物毒素、血液垃圾等等这些物质打扫干净。
0: 嗯，
1: 有了朝鲜蓟，就相当于给肝脏从里到外做一次大扫除，让肝脏焕然一新。
0: 嗯，有了朝鲜蓟，我们再用药的时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让肝脏代谢呢也没有任何负担，轻松了。
1: 而且以往我们用过很多护肝产品，没有啊很明显的改善。
0: 嗯，
1: 就是因为它配方里边没有朝鲜蓟，肝脏负担太重，所以肝脏一直啊都是负重前行。
0: 嗯，
1: 不公认的保肝产品中的佼佼者，吉利肝配方当中也只有水飞蓟，没有朝鲜蓟，所以只能做的护肝，并不能减轻药物性肝损伤。
0: 那么从这也能看得出来啊，香港干黄金不光是强的，而且它还是全面的护肝的产品。
1: 说的一点也没错。
0: 嗯，
1: 所以香港干黄金是老年人保肝最好的产品，没有之一。常年吃药的人，而且是药越吃越多的人，越要啊用上干黄金。
0: 嗯，
1: 给肝脏解毒，给肝脏减负。
0: 是。
1: 利用朝鲜蓟深度净化肝脏，让肝脏啊得到休养，恢复正常的状态，人就不会出现呢转氨酶高、胆固素高、皮肤发黄、没劲儿等等情况。
0: 嗯，
1: 甚至一年、三年、三十年再去检查，肝脏都是干净的。
0: 嗯，香港干黄金可是全球全面的保肝产品。以前啊，咱们大家伙没用过这么全面的配方。那么这一次，孙主任是随着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少量配药，咱一定得抓住这个机会啊，很难得的。
1: 而且干黄金中还有一个配方，就是姜黄提取物。
0: 嗯，
1: 它是天然的抗炎药，肝脏的炎症因子是最多的。
0: 嗯，
1: 身体只要有炎症，最终都会临向肝脏。
0: 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所有的致炎因子都必须通过肝脏进行啊消除、代谢掉。
0: 嗯，
1: 如果肝脏不好，清除不掉，是不是就会堆积在肝脏？
0: 是的。
1: 这种炎症深入到肝脏细胞当中，刺激肝细胞形成炎症、结节等疾病。
0: 嗯，咱人人也都是面临着炎症这个问题啊，我们肝脏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不发生危险，所以这干黄金是用上的。
1: 对，干黄金里面的姜黄是30毫克，它能做到啊强效抗炎，保证每个肝细胞是通透的，不管血管当中有多少炎症，过滤到肝脏的时候，炎症全部都能被分解。
0: 嗯，
1: 没有炎症的刺激，肝细胞就不会突变，人就可以规避病变的风险。
0: 是的，
1: 这次给大家带来干黄金，让我们所有用药患者提高药效，修复药物引发的肝损伤，同时避免各类肝病的出现，这正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
0: 没错，这次活动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的，用血管弹力素给大家配香港干黄金。咱要知道啊，这一盒干黄金就468块，这就省下了不少钱啊，所以这次活动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孙主任，我觉得啊，咱们帮广大听友把这个肝护好是特别重要一件事儿，因为很多心脑血管朋友的这个药啊，真的是要吃一辈子。比如说像我。

0: 知道的那个可地儿，身边很多高血脂的人在吃，就会存在伤肝这个风险了。但孙主任，你说为什么要一直在吃呢？
1: 高血脂是慢性代谢性疾病。
0: 嗯，
1: 身体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 嗯，
1: 20%是来自于外源性的，剩下80%都是内源合成的。
0: 嗯嗯，
1: 这些呀，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是靠我们自身呐、很难分解掉的
0: 啊、哦。
1: 所以说需要药物长期维持。
0: 嗯，而且高血脂，我发现他们这个血管堵的这个速度还更快。
1: 血管淤堵啊，就是血管内膜破损了，
0: 嗯，
1: 血管中层啊发生了炎症增生，
0: 嗯，
1: 而破损炎症增生的时候呢，血管呢就会水肿不光滑，
0: 嗯，
1: 哎，血管里的一些杂质呢就容易往里边去粘，
0: 嗯，
1: 去填这个破口，
0: 嗯，
1: 而坏胆固醇就是里边最主要的原料。
0: 明白了，归根结底咱说还是血管的事儿。所以大家不要说光盯着这个酱汁，一定要恢复血管的健康，它更重要。
1: 话说回来，即便是啊吃降脂药的人，动脉硬化没控制住，血管淤堵也没控制住。
0: 嗯，
1: 临床当中曾做过统计，吃降脂药的人只能达到指标的控制，
0: 嗯，
1: 不能啊完全避免心脑血管疾病。
0: 吃药也没完全能阻止血脂对血管的这种损害。
1: 没错，
0: 嗯，
1: 正常来说，血液中的胆固醇并不是自动啊在血管壁上堆积，
0: 哎，
1: 只有动脉血管内膜缺少磷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胆固醇的沉积。
0: 嗯，
1: 当血管内膜的磷脂破坏，内层表面受损后，胆固醇就进入血管内层停留，
0: 嗯，
1: 氧化之后再诱发炎症反应，最终导致斑块和硬化的形成。
0: 嗯。咱说这个磷脂它也算是血管保护剂了啊，也是心脑血管疾病朋友好像是缺的啊。
1: 没错，
0: 嗯，
1: 当身体当中有足够磷脂的时候，它会在血管内层形成一层油脂保护膜，
0: 嗯，
1: 24小时保证血管壁是光滑的。
0: 嗯，
1: 光滑到什么程度？活鱼大家都知道吧，
0: 嗯，
1: 能徒手抓住吗？
0: 哎呦，那可抓不住，太滑了。
1: 血管有了磷脂的保护，能减少血流阻力，同时使血液中各种细胞生物分子不容易穿透血管内皮细胞。
0: 嗯，
1: 血管有了磷脂，就像是涂了层膜的不粘锅一样受到保护。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即便是血脂高，它漏不到血管壁上，
0: 对，
1: 也不会伤害血管，血管就不会硬化，不会长斑块，
0: 嗯，
1: 不会堵。
0: 是的，问题就是啊，我们大家伙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解决血管问题的产品，都是在吃降脂药。现在大家知道了，用降脂药降指标的同时，咱一定要把血管保护好。血管如果说没有保护，那淤堵说实在的，可能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1: 但是啊，现在我们想把磷脂真正补到血管上，非常难。
0: 嗯，
1: 因为第一个，现在磷脂吃进去需要经过肝脏转化，
0: 嗯，
1: 最后变成啊甘油脂肪酸，
0: 嗯，
1: 那你说它还是磷脂吗？
0: 那肯定不是了，吃进去的是磷脂，然后变成脂肪酸了，它就不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了。
1: 所以现在磷脂产品别管多贵，你都吃不出效果来。
0: 嗯，
1: 还有第二个，磷脂的活性非常高，非常不容易保存。
0: 哦，
1: 我们现在吃的磷脂也好，磷虾油也好，封存的时候它的活性可能是90%，
0: 嗯，
1: 打开之后一个月活性就剩下了60%，
0: 嗯，这活性大大降低了啊。那说既没活性又没有办法保持磷脂的完整性，所以与其吃那些产品，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血管弹力素了。
1: 没错，
0: 嗯，
1: 血管弹力素配方当中的米糠脂肪烷醇，它是肝脏合成磷脂的原料，合成之后第一时间送到血管内层。
0: 嗯，
1: 原来血管壁粗糙的坑坑洼洼的，磷脂先去把坑填平，
0: 嗯，
1: 然后在表面形成一层膜，就像是修路一样，以前有坑的地方先填上，
0: 嗯，
1: 让整条路变平整。
0: 对，
1: 然后上面再铺一层沥青，路面就光滑了。
0: 是的，
1: 有了磷脂就能让血管内皮光滑， 相当于给血管内皮涂上润滑油。
0: 嗯，
1: 血管有了磷脂保护，血脂就伤害不到血管。
0: 明白了，只要是咱们有血栓斑块的，有硬化，有心梗脑梗的，你血管一定是不光滑的。所以这次啊，大家伙要用上血管弹力素，利用它这个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自己血管的这个光滑度很重要。
1: 比如之前有个患者冠心病伴有高血脂，他是三处血管狭窄堵，
0: 哎呦，
1: 整个心脏的供血完全供不上。
0: 孙主任，他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只能支架了？
1: 更好的办法是换心脏。
0: 哇，这是更麻烦了。
1: 对，支架呀，这个是没有指证的。
0: 嗯，
1: 哎，搭桥换心脏是倒可以考虑的。
0: 哦哦，
1: 因为它夹层里边想要溶栓呢，发挥作用得先把血管溶破。
0: 哇，
1: 所以说一旦夹层一堵，像这种情况啊，支架撑开，
0: 嗯，
1: 但是呢，以后还会得，所以说搭桥首选。
0: 嗯嗯，
1: 哎。当时这患者啊下了三个支架，之后就开始吃降脂药、抗凝药，然后半年去复查一次，
0: 嗯，
1: 结果发现血管还是不断在堵，
0: 没解决问题，嗯，
1: 人开始啊心慌、心脏痛，后来没办法，跑到香港把血管弹力素用上，
0: 嗯，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心脏供血比以前好了，
0: 嗯，
1: 心慌、胸闷。减轻了，
0: 嗯，供血好了，它就不会再有梗的这种风险了啊。
1: 用完四瓶的时候，血管表面光滑度能恢复50%以上，
0: 嗯，
1: 这就能保证冠心病不再继续堵，心绞痛的症状改善。
0: 嗯，
1: 后来他一直用到八瓶的时候，不光是血管光滑度恢复正常了，血管弹性也恢复了。
0: 嗯，
1: 不仅心脏没有继续堵。供血也非常充足，心脏每泵一次血顺利送到全身器官，全身不缺血。
0: 太好了，其实咱发现绕来绕去，最终这个根儿啊，根源还是血管的事儿。如果说我们血管壁是光滑的，不管你是血脂高啊还是血糖高，你都不会堵，不会梗，这就是吃血管弹力素它的意义所在。这是目击一个能逆转血管健康的产品。以前啊我们说没用过，那么这次有机会，机会来了啊，一定要尝试一次。
1: 现在所有老年人血管损伤都已经成型了，
0: 嗯，
1: 我们解决的不仅是光滑的问题，还有血管硬化的问题。
0: 哎，
1: 超过50岁的人人人都有动脉硬化。
0: 嗯，我想问问孙主任，除了说血压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是代表着我们这个血管出现硬化呢？
1: 脉压差大，这是很常见的。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起身的时候，走路快的时候，
0: 嗯，
1: 会出现头晕。
0: 哦，
1: 严重的时候啊，会出现黑蒙。
0: 嗯，
1: 两眼一黑，
0: 一过性的那种。
1: 对，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耳鸣、脑鸣啊，是波动性的。
0: 嗯，
1: 这个频率啊，跟我们心跳是完全相同的。
0: 哦，
1: 再有一个呢，我们可以测血压的时候啊，测测上肢的血压。
0: 嗯，
1: 你发现左右血压不一样。
0: 哦，差别很大是吗？
1: 或者是呀，我们腿的血压比胳膊血压更低。
0: 嗯，
1: 这个实际很好测的，把你的血压计的袖带呀绑在小腿肚子上。
0: 嗯，
1: 你再按一下钮，测的就是你腿的血压。
0: 哦，明白了。
1: 血管通畅弹力好的时候，腿的血压应该更高。
0: 嗯，
1: 那如果你腿的血压比胳膊的血压低了，
0: 嗯，
1: 就说明你的心到腿之间已经硬化，
0: 哇，
1: 已经堵了。
0: 大家记住了啊，所有的这些有表现的人，血管弹力素咱们都得用上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等了。
1: 没错，
0: 嗯，
1: 咱们说呀，针对血管内层，现在还有卵磷脂，咱别说效果，至少还有所突破。
0: 对，
1: 但是恢复血管中层弹力，目前研究当中，只有啊血管弹力素弥补了这一空白。
0: 嗯，
1: 它里边的鲸鱼蛋白。是目击一个能穿透到血管中层的成分，它是从鲣鱼心脏动脉球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嗯，为什么就选择鲣鱼不是其他的呢？说到这个血压的时候，你像长颈鹿脖子长啊，血压肯定也高啊。
1: 长颈鹿的血压呀可能高达350毫米汞柱，
0: 这么高。
1: 哎，因为它个高脑袋高啊。
0: 嗯，
1: 哎，所以说一说高血压都会想到它。 但是金鱼也是在水下二

0: 260米，260个大气压。260个大气压换算相当于是20520毫米汞柱。
1: 哇，
0: 这个压力要远远高于任何陆地生的动物的。
1: 那如果按血压来看的话，长颈鹿的血压也够用了啊。
0: 不选长颈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长颈鹿平均寿命短，血压高对心脏的负担太重，它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而鲸鱼这么大的压力情况下寿命能达到50年。
1: 哇，更厉害了。
0: 这种情况下肯定是选择鲸鱼。而且提取出来的鲸鱼弹性蛋白与人体相似度高达 98%， 能直接穿透进入血管中层，每天坚持服用，一般服到8瓶，可以重建血管弹力层。
1: 之前孙主任讲过，咱人的这个血管弹性层是有70层啊。
0: 对，
1: 嗯，
0: 这个也是20岁血管的状态，用血管弹力素不可能恢复到这种状态。但是8瓶吃完恢复到60层是完全可以的，
1: 这也算是非常优秀的水平了。
0: 对，所以说血管弹力恢复之后，我们供血呀、就会稳定，脉压差变小，血压平稳。这个时候呢，再活动一下也不会头晕，那种啊波动性，像我们呢担心出血的耳鸣，也不会出现。那这种情况，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跟动脉硬化直关的这些疾病，发病率肯定就明显减少了。
1: 血管弹力恢复了，心脑血管疾病这块炸弹咱说也拆除了啊。这一次咱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来，那么大家伙就得把握住机会。你要知道，这个血管弹力素可是以往咱想用都用不上的，没机会的。
0: 对呀、血管问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
1: 对，
0: 到现在也只有美国呀在血管弹力素这方面进行了攻克。但是由于原料稀缺，一条鲸鱼只能提取出 0.1 颗鲸鱼弹性蛋白，
1: 太少了，
0: 这就导致了产量严重不足。
1: 嗯，
0: 在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才能有，所以说这次我们大家有机会能用上也都是非常幸运的。
1: 是，而且这次活动还有这个配药活动，额外给大家赠送干黄金。这个干黄金咱也说了，一盒价值468。现在随着血管弹力素是给大家少量配药，不收大家钱，这是实实在在给大家伙省钱，给大家伙带来优惠实惠了。
0: 但是省钱呢、不是我们最终目的，而是让我们解决老年人呢、确实存在的问题，解决我们用药的顾虑，
1: 是
0: 让大家以后用药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1: 放心用，
0: 刚好能增强药的疗效，加快治疗效果出现。再加上干黄金呢、全面保肝，可以在我们吃药的过程中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伤害。
1: 是的，
0: 就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所有人用上。
1: 没错，所以这次活动啊给大家带来血管弹力素、干黄金，咱都不要错过。这一次凡是用血管弹力素直接配干黄金，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内层的光滑度和血管中层的弹性，解决心脑血管疾病突发复发的问题。那么香港干黄金啊让大家有一个好肝，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朋友们咱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

0: 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这就是没有一位好医生在身边，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好医生，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尊重人吗？
2: 是我啊。
3: 我吧，就是和你以前连过线。我接到你电话，我挺高兴的。
2: 嗯。
3: 你吧，真正能给我们看病啊，给我们带来那些好药啊。我今年86岁。
2: 嗯。
3: 我第一个先反馈一下，就是我用你那个安息香啊。
2: 嗯。
3: 我原来吧，我就是睡不着觉，心率快，得吃贝德勒克。
2: 嗯。
3: 后来以后你推荐我那安息香，它就是那开窍的嘛，镇静的嘛。
2: 嗯。
3: 完我吃了半年，完事就能睡着觉了。
2: 嗯。
3: 啊，这个药特别的好，完了也是缺的，挺缺的这药嘛。
2: 嗯。
3: 完我就用它挺好的，我告诉你医生，就是我确实用的挺好的。
2: 嗯，
3: 把我这个植物身体紊乱呢好不少。
2: 嗯，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啊？
3: 孙主任呢，我现在啥问题呢？我现在就是后背发热到这胳膊窝。
2: 嗯，
3: 就是发热吧哈，就是要就是不睡觉也好，不睡觉就这么坐着跟你说话呀，就后
2: 手脚凉吗？
3: 手脚不凉啊，手脚那是腿都不凉。
2: 血压稳定吗？
3: 我对我就想要跟你说，我这血压吧哈，我要是。就是这么宰的，不这么激动和不干啥的很正常。
2: 嗯，
3: 要是上哪要走了干啥了，完我就那就突然就高了。
2: 嗯，你血压高是高压高还是高压高低压低？
3: 我那个高压吧，那回我上一个就社区去了，上社区开药去了。我走到那儿一量吧，170多。
2: 在家量是多少？
3: 要是我那儿呢，不啥也不激动也不干啥的，这么歇着量吧。就160多，
2: 啊，那还是高。低压是多少啊？
3: 低压有时候80多，87吧。
2: 嗯嗯。用降压药的吗？
3: 没，我没用降压，我从来也没用过。我那没定高血压，我也没用呢。
2: 嗯，不要用啊！你这种情况啊，定不了高血压啊，因为你在测血压的时候啊，你太紧张了，而且你没好好休息，状态不对。我现在给你个建议，两个药你用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3: 啊，
2: 一个药啊是解决你那症状的，你那症状发热，后背发热，这叫灯笼热，这属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再有一个呢，你这个血压高啊，是因为血管弹性差造成的。你做检查呀，肯定能发现血管钙化了。你现在你看看你的 CT 彩超肯定报你主动脉、脑动脉什么的都有钙化了，血管太硬了，已经没有收缩舒张能力了。所以说针对血管弹性 啊你用血管弹力素，血管弹力素用上啊，血管能收缩舒张了，血压它就稳定了啊，这是第一个。
3: 血管是什么玩意儿？
2: 血管弹力素。再有一个呢，
3: 是中药西药，
2: 这是美国的一个产品，叫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弹性的啊。再有一个就是血府逐瘀丸，这是针对灯笼热的。
3: 血府逐瘀丸以前你推荐给我，我吃过
2: 啊，再吃啊，
3: 还得接着吃。
2: 对对，这两个就可以了。
3: 这两个药就行。
2: 对，那个叫灯笼热。
3: 那副作用就是那个血管弹力素，那个药是美国产的。
2: 对对，只有在香港有。
3: 你要帮我联系的话，有我买点这个，我有动脉硬化。
2: 没问题，而且这次我不光给大家带来血管弹力素，还有肝黄金，让你的肝脏变得干净，减轻肝脏的负担。而且这次还采取配药的方式给大家呀赠送肝黄金。
3: 你吧就是给我们带来的药确实都挺好的。
2: 嗯，
3: 我吧就是这个，你说这个血管弹力素吧，我天天听你广播，我还带笔录记录了。
2: 嗯，
3: 所以我就好买你的药。
2: 没问题，我把你电话转给导播，哎，你跟他们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3: 那行，
2: 哎，那好，再见。
3: 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康精华双萃皮醇，是目前全球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康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4: 我今天是求助来的，您帮我看看好不好啊？我想用上咱们这个血管弹力素和那个肝黄金。
2: 你什么情况你说一下，我帮你看一下。
4: 我吧是前年呢发出来有这个腔梗，血压一直也很高，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没什么感觉呀。
2: 嗯。
4: 哎，有的时候就发现呢身上没劲儿，脑袋发沉，有的时候呢就是迷迷糊糊的。我就以为了我在迷糊，身上没劲儿，是因为我血压高了导致的，加药呗，对吧？可是吃来吃去也不好使，然后我就到医院去做检查，大夫说呢脑袋里面那个小血管堵了，但是我说没什么感觉呀，直到去年冬天身上开始越来越发沉，半大身子就开始发麻啊，那种麻麻酥酥的，就特别不舒服，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过电了一样。而且呢我这脑瓜子呢也开始糊涂，就感觉哈我的后脑勺啊像就好像被敲了一棒子似的，疼得受不了了，眼睛呢也开始发黑，走路呢也是缺一脚跺一脚的啊，我就又跑到医院去了，连着输了几个月才有好转，但是回来又犯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我也不知道现在该到底该咋办了。
2: 实际上啊你身上啊就一个病，腔梗、脑缺血、高血压、
4: 啊、
2: 都是一个病造成的，就是动脉硬化。因为动脉硬化主要就是发生在小动脉和中动脉上，最开始出现。那随着血管内膜损伤，大量的脏东西进入血管下层、中层、
4: 啊、
2: 血管中层弹力下降。你想血管里这么多垃圾堆积着，中层在弹性下降，不能舒张了，它是不是阻力会增大变窄呀？
4: 是。
2: 对不对？所以说血管变窄了，你就会出现器官缺血呀、啊。所以说你脑袋就不好使，头晕这些症状，脑缺血症状不就来了吗？而脑袋缺血，大脑肯定要命令你的心脏提高血压来进行补偿啊。心脏得听大脑的，所以说大脑就会指令全身来调高你的血压，所以说高血压就来了。当我们全身的血管都慢慢的狭窄的时候，是粗血管先堵死还是细血管先堵死？
4: 那肯定是细血管，
2: 肯定细的先堵死啊，所以说小动脉就先堵死了、
4: 啊、
2: 而且是哪里的血管用血多，哪里的细胞用血量大，哪里先堵死，因为它最累，吃不好饭肯定是能干活的先饿死，哎，
4: 对对，
2: 所以说脑袋因为是干活最多的，所以说它这里血管最先堵死，就是腔梗。所以说的话，腔梗、高血压和 你脑缺血，这个实际叫缺血的脑病，它同一个病造成的就是动脉硬化，血管没弹性了。所以说修复你的血管，逆转它的硬化过程，就是你的治疗方法。
4: 像我们这种高血压的患者呢，就是说血管没几个好的，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我也在治啊，就是这么多年我没有就是这个不管它，我也在想各种办法，溶栓的、降脂的，还有那些扩充血管了，一点都没好转不说，这肝力现在也不行了。去医院检查呢，说是那个转氨也高，100多了，然后就给我开了那个什么抗病毒的颗粒，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让我吃我就吃了，但是现在我感觉就是没什么变化呀，你看治来治去身上还没什么劲儿了，所以说我现在就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这个岁数大了，肝脏功能肯定要下降的，这时候我们再吃很多药，不管中药西药，它都要通过肝脏啊来代谢的，所以说肝脏负担又大了，功能下降，你又给它增加负担，它肯定要造成损伤的，所以说就会出现转氨酶升高。在老年人实际有时候就不吃药，哎，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转氨酶会升高，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药肝损伤很常见。
4: 问题是现在就说你说我们不吃药肯定不行，肯定不行，对不对？
2: 对。
4: 所以说我现在啊，就是看那个血管弹力素和那个抗黄金对我的情况合不合适啊？
2: 必须吃。首先说呀，血管弹力素它是专门恢复血管弹性，让血管内皮呀、变光滑的。血管光滑，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不会挂在血管上，对不对？
4: 对，
2: 就不会再次形成堵塞。当血管弹性恢复后，现在就算是有梗堵，血管也能啊通过收缩舒张来调节呀、自己血流量。所以说你必须用上啊血管弹力素双强效配方，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光滑度，这是能够解决你腔梗问题，改善你症状，让你头脑清醒，不迷惑，不缺血。再加上我们还有什么肝黄金，它是专门清理肝脏的，这里的朝鲜蓟也能够做一个深度的肝脏清理，把肝脏里这些年呢、几十年留下的这些杂质给清理干净。再加上水飞蓟能够啊促进肝细胞的修复，加快肝细胞再生，这个时候你肝功能啊它慢慢的会恢复正常。所以说不管是肝黄金还是血管弹力素你都应该用上。
4: 我现在是明白了，根源是在这个血管上，血管硬化导致的啊。您讲的这个肝黄金和这个血管弹力素啊，看来我是必须得用上啊。一个报过名，我听说现在呀、还有活动是吧？
2: 没错，这次我们采用了配药的方式，就是订购血管弹力素赠送肝黄金，而这肝黄金想要单独购买呀，一盒就得468呀。我们这次赠送给大家。是真正的让咱们做的省钱，所以说这次机会非常难得
4: 啊！一盒468，说送就送了 真是太好了，是不是？那行，我现在就报名，你给我订上吧。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肝黄金怎么赠送啊？
2: 这个问题啊，我们正在协商，具体政策呀，明天节目就会通知大家。
4: 好好好，行，那我报名吧。
2: 行，我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啊。好，再见。
4: 好的。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肝黄金啊，是香港肝脏养护本品，是香港众多医院针对药物性肝损伤的必用药。一天一次，能加速肝细胞再生，深度净化肝毒，抑制肝脏炎症，全面修复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的肝损伤，为长期用药患者筑牢了护肝屏障。因香港肝黄金选取双剂加姜黄素配方，选材严格，无法全面供应，为心脑血管用药患者的肝血管双重健康，决定与血管弹力素少量配药，既解决药物性肝损伤的后顾之忧，又从根源上恢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5: 哎，你好，宋主任。
2: 哎，是我。哎，
5: 哎，我要报名啊。你看，你不光给我们带来血管弹力素啊， 还有这个干黄金的。
2: 嗯，对，

0: 自从用上这个干红巾以后，确实是好使唤。以前吧，我就动不动就感觉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嗯，
0: 人吧还发困，躺一会儿吧，完了还睡不着，哎，翻来覆去的挺折磨人的。但是自从用上这个干红巾以后吧，都得到了改善了。最先变化的啥呢？就是我的身上啊没劲儿啊，这个变化挺大。
1: 嗯，
0: 睡觉睡得踏实，这回早晨起来吧，就人也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干点活啥的吧，也不感觉累了。之前那些消化不良啊，吃点东西就发胀啊，还有我的身上面这个黄疸都有改善。
1: 嗯，
0: 吃东西也能吃下去了，那个黄疸也没有了。
1: 哎，能出现黄疸的脂肪肝，那就说明啊，这个叫脂肪性肝炎了。除了脂肪堆积啊，转酶高，黄疸，就说明肝脏已经受损。而且啊，这个最常见的原因呢、啊，也是喝酒，啊，再有一个呢，就脂肪代谢对肝脏压力过大，或者是一些吃药造成的慢性肝损伤。这种情况，一个你要修复肝脏，哎，把脂肪代谢出去。再有一个呢，炎症一定要控制住。肝黄金里边，朝鲜蓟它就可以净化肝脏，清肝凉血，将里边的油脂啊帮我们代谢出去。肝黄金还可以、促进肝细胞再生。有黄疸说明肝细胞损伤，胆红素啊漏出去了。现在肝细胞再生，肝功能恢复了，胆红素啊恢复正常，就被排出去了。姜黄能够消除炎症。我说了，你这种情况叫脂肪性肝炎。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细胞长时间损伤，再加上油脂的浸润，容易滋生炎症，最后的结果就是肝细胞出现病变，到那个时候就非常危险了。现在姜黄已经帮你消除了炎症，你也就从根本上不用担心了病变的问题了。
0: 我现在就感觉这个身体吧，到之前真的轻松多了，我的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平时吧我也都吃药控制着，但是吧这个效果、总是不好。我听您节目里边讲这个血管弹力素嘛，你看我就像我这种情况，也吃点行不行？
1: 这个必须得吃哈，心脑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都必须要恢复血管弹性，用上血管弹力素，它是一个得到认可的功能明确的血管弹力补充剂。其中里边含有的鲣鱼弹性蛋白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血管的中层，是血管弹性恢复最重要的原材料。有了它，我们的血管呢就能有弹性。这时候啊，像你的高血压，血压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住这个高压的冲击，慢慢的调控血压。再加上啊，米糠脂肪烷醇，它是促进肝脏生成磷脂的，能让血管内皮变得光滑，这时候油脂杂质也不会挂在血管上，就不会形成淤堵。所以说你这高血脂就不用担心引发心梗脑梗，给你添加一层保护。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一定要用上血管弹力素。
0: 哎呀，那正好啊，这次我就报名，不管是这个血管弹力素啊还是肝黄金啊，我都用上。孙主任，麻烦你一定给我一个名额。
1: 好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我现在就把电话也转给他们、你跟他们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鲣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4: 我是来报名的。

0: 哇，我听说呀，您这有血管弹力素是不是啊？
1: 没错，血管弹力素啊是敌的稀缺药，既然稀缺药啊，就是供应量非常少，而香港作为全球的好枢纽，全球敌的稀缺药香港都有，所以这次我就趁着这样机会把血管弹力素给大家带回来，这次要错过了就只能再去香港买了。
0: 就算是去香港也不一定能买到啊。
1: 对呀，
0: 这血管弹力素太难找了。
1: 嗯，
0: 我上次吧用还是孩子去香港给我带回来两瓶，我吃着挺好，等我吃完我就去找我家这头啊，我跑了一个遍啊，就是买不到啊。后来我儿子还托人去香港也没有买到。
1: 这很正常，血管弹力素啊是美国的稀缺药，双强效配方，其中鲣鱼蛋白也就不容易得到，一条鲣鱼也只能提取出 0.1 颗的鲣鱼蛋白，只有香港才能有，其他地方都没有。
0: 我说的呢，这咋这么难买呢？
1: 嗯，
0: 我找这个血管弹力素啊都找了一年多呀，还是我朋友告诉我啊，说你这有，想从你这儿啊再订上点儿、确实是好使，对我这正的、我吧是冠心病，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这血管啊已经堵了65%了，还没有到下支架的程度，这医生啊就没给我下，就让我养着，平时吧让我吃点降脂药抗凝药啥的，但是也没有控制住啊，也就不到半年的时候吧，我就出现了心绞痛，那心脏啊拧着劲儿似的呀，可疼了，全身冒冷汗呢，这眼前还发黑，我就赶紧去医院呢，结果一检查已经75%了，下了一个支架了。
1: 冠心病是简称，它的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名字都告诉我们了，这个病的原因是什么，是冠状动脉硬化了。冠状动脉是什么，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就是这根血管硬化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核心应该是去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心功能支架搭桥阻塞的问题。
0: 那这毛病总不能不治啊，后来吧还是孩子给我带回来这血管弹力素，吃上没几天时间我就感觉这身上有点劲儿的呢，没有那么沉了，越吃效果越好啊，这心慌憋闷的情况减轻了，这心脏哆嗦啊有时候砰砰跳的情况也少了，等我吃完这两瓶血管弹力素，我这心绞痛发作的比之前少了呢，之前呢3-4天就发作一次，现在一个星期啊发作一次。
1: 血管弹力素是一个针对血管弹性的，当血管弹力素进入身体以后，它第一时间呢就会作用到血管上，给血管中层补充弹性蛋白，让血管从僵硬的状态逐渐变软恢复弹性，再加上啊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内膜的光滑度，两个方面呢共同作用，这个时候你心脏每一次收缩呀，血液都能快速流通，让血液运行到全身，首先我们感觉变化就是全身轻松，当血液在血管当中没有任何阻碍之后，心脏回血也多，心脏就不需要加班工作，让你的心脏得到喘息，自然这些症状啊就会得到改善，而且最重要的，这血管弹性恢复之后，你是真正能够做到防心梗突发，让你避免出现危险。
0: 这血管弹力素就是比我以前吃的那些药好使，所以啊，这次我听说您这有，我就赶快来报名了。孙主任呢，麻烦你一定给我定上点儿啊。
1: 没问题，而且这次我不光给大家带来血管弹力素，还有干黄金，你这个也不能错过，它是香港厉害的护肝产品。干黄金其中的朝鲜剂主要作用就是净化肝脏，让所有沉积的毒素杂质排出来，让你的肝脏变得干净，减轻肝脏的负担，这时候肝功能恢复就能啊将你血管里的油脂进行代谢，这样你就不用啊担心再次出现梗阻，而且这次还采取配药的方式给大家呀赠送干黄金。
0: 哎呀，这个真是太好了，我就更得报名了，你看我每次去医院检查都说我这肝功能不好，现在有了这个干黄金不就直接给解决了吗，太好了，没想到啊还有意外之喜呀、孙主任你都给我定上，
1: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现在就把电话转给他们，你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啊、好，再见。
0: 哎哎，那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

0: 一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能双效修复血管的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为了让大家在养护血管的同时全面解决长期用药的肝损伤后顾之忧，本次特推出特惠搭配政策，在提供血管弹力素的同时，特配置数量有限的香港稀缺护肝产品肝黄金，做到血管弹力素修血管和香港肝黄金护肝脏全面守护，既修复血管弹性与光滑度，又通过双剂加姜黄素三重配方，加速肝细胞再生，净化肝毒，抗肝炎症，避免药物性肝损伤。但香港肝黄金原料稀缺，工艺复杂，配额有限，只能少量搭配，所以想要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锁定名额，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2: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1: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2: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1: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2: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医院的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1: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2: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1: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2: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我操！

我流落在公园。

气不放，怕要与

子呀。

声音难，心灵叫罗雄。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布，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么呀？
1: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

千

跑。

走走走，他一不能推背干天涯。

0: 上窜了，上窜了，
1: 我躺心烦，难道

0: 没有手帕穿餐吗？
1: 他们有手穿餐，这么说他们有手穿餐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收拾了。
1: 老爷

0: 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

计，莫非他是烂翠萍？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共有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手下。

也不罢。

0: 请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安神加修复两步走，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百年老字号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技术支持，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
1: 400-710-0526，400-710-0526。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2: 400-710-0526，400-710-0526，
1: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同样有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3: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啊。当然了，还有大家

0: 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咱们节目当中的一个保留游戏
1: 啊，
0: 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您先听哪一个？
1: 你挨个说，
0: 挨个不？你得选一个，你先听好，先听坏。
1: 我先听好的。
0: 先听好的。
1: 啊，
0: 好消息，大家对您推荐的这款酸枣仁安睡饮是相当的认可。您看
1: 啊，
0: 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所有的夸赞纷至沓来，感谢您的，感谢任老的，还有感谢酸枣仁安睡饮给他睡眠带来改变的。
1: 那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为什么还会有坏消息呢？
0: 5000盒抢完了。
1: 我
0: 这
1: 你是说这个是坏消息？
0: 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的老字号
1: 啊，
0: 确实难能可贵
1: 啊，
0: 一盒难求，所以全抢完了
1: 啊。
0: 而且您看这后边的留言，你看这些条，这全是啊，你给我翻页，你看全是。都是来要货的家人，您怎么办？您拿个主意吧。
1: 啊，这是您的坏消息说完了是不是？
0: 嗯，
1: 好嘞。那我呢，今天呢，给大家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0: 是不是？
1: 啊，就是我今天早上来之前哈，
0: 嗯嗯，
1: 我们这边呢已经跟陈总通过电话了，然后呢又给我们的家人们呢要来了2000盒这个酸枣仁安睡饮。所以这最后的2000盒呢，可以说是家人们最后能够以49块钱的价格拿到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机会多了，真的没有啊！
0: 2000盒，
1: 哎，2000盒。所以您那儿呢，把这个政策再给我们的家人们再说一遍吧。
0: 得嘞，我先把政策报一下，好不好？别耽误大家去这个抢购我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啊！因为需要的朋友太多了。
1: 嗯、
0: 来，各位亲爱的朋友，此时此刻关注到我们节目播出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今天还有最后2000盒的机会，原价199一盒，现在只要49元一盒。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10盒一组吧，对吧？
1: 嗯、对，
0: 每人限购一组，千万不要错过了。赵宁老师又给我们争取来2000盒，当然啊，这肯定也是赵老师千方百计的啊，争取到的这样一个份额和库存。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哎呦，赵老师
1: 啊，
0: 在我心中真的是，我觉得您好有一笔。单方面啊，我认为赵老师，我您就是当代的阿凡提呀、啊，人的牙气，你就老那么
1: 啊
0: 太聪明了，太多主意，就是
1: 阿凡提。
0: 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您总能想出主意来吗？啊，关键这2000盒你是怎么要来的呢？
1: 其实你要说这个事儿哈，说起来我们还要去感谢物流部的那个小张，还有我师傅。其实吧、哦，就是您可能对我师傅要了解一些了，但是对小张呢，您可能是很陌生的。
0: 嗯、
1: 小张这小伙子吧，他其实平时挺机灵的。完了那天我们不让他跟物流部门去对接嘛，
0: 嗯、
1: 他是无意当中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他们厂子那边吧有一条生产线，然后正在生产一批关于就是人参作为主要原材料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嗯，
1: 然后听他们物流可能说到了某一点，大概的意思是说他们现在就是被迫的把这个生产线给暂停，
0: 嗯、
1: 因为那个人参呐、啊，那个原材料啊不够用了，啊，完了小张呢。哦，他就有一搭无一搭的，他就问了一下，他说：“哎呀，那人参现在到处都是啊，你们家怎么还断货呢？”人家物流他就以为是什么呢？小张这个口气有点不对，他怎么瞧不起我们呢？我们这么大个厂子，人参收不上来呀？完，他就跟小张就埋怨了一句，他说：“要普通的人参，我们要多少有多少，我们的人参都是6年的参。”就说到了这个。人家小张这边作为跟物流部门对接的这个人吧，其实他吧耳濡目染，他也知道，因为咱们也总跟大家去讲。
0: 嗯、
1: 啊，我师傅不也说吗？说你要买人参呢，你要奔总皂苷和多糖的成分的话，那个人参你得买6年的。
0: 嗯，
1: 太小了吧，太嫩，就它的总皂苷含量不足。
0: 嗯
1: 啊，你就得买6年生的。他这一提到6年生的这个事儿哈，小张心里就有点数了。
0: 嗯，
1: 他就把这个事儿呢就记下来。完跟我汇报情况的时候，就把这个事儿就跟我说了
0: 啊！
1: 哎，
0: 这么个来龙去脉，
1: 哎，对对对，
0: 哎呦，刚才您说是六年参呐？
1: 哎，
0: 我不太懂啊，但是大概有所了解，就是六年参是珍贵的药材了，
1: 哎，对啊，
0: 珍稀的了。
1: 对对对，六年参啊，就已经是很珍稀的一味，就是你看它总皂苷和多糖在人参的行列当中，它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了。
0: 不是，关键这么珍稀药材，您怎么有办法变出来的呢？
1: 我变出来，啊、我变不出来。
0: 您不是阿凡提吗？
1: 阿凡提也不行，神灯也不好使，啊、这事儿啊。
0: 那是怎么就有这六年参的资源了呢？
1: 这个要感谢我师父。这个事儿您来说吧。
2: 哎呀，这个事儿吧，你还真是，这个挺巧的啊。
0: 嗯，
2: 这个你看看，宁宁啊，今天早上呢，这个五点多呢，就给我打个电话了，把这个事儿呢跟我说了，这让我跟呢以前咱们在这个长白山呐、啊，那些个老药农们，
0: 嗯
2: 啊，那朋友啊关系都挺好的，跟他们打听打听，
0: 嗯，
2: 哈、啊，他们手上还能没能有这六年生的这个人参，啊，结果呢这一问，哎。还真有，啊！人家问需要多少，跑山的这些个老朋友，他们之间呢，这一商量，哎，就把家院里头这些个好山参，就都凑在一起给收一收，啊，就都给我们了。还得说是啊，哎呀，跟宁宁啊和我呀，这个关系啊不错，哎呀，这多年的在一起哈，就是有这种感情，哎，才肯呢帮这个忙，就把这个问题呢。给解决了，
1: 我就给陈总我就打了个电话，完我就问他，我说我听你这个感觉怎么好像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呢？
0: 嗯，
1: 完了他就说困难没有啥困难呢，完他就跟我绕弯子，就跟我绕，后来吧我也不想跟他就这个掰扯这些东西了，
0: 对对，
1: 完后来我就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么的陈总，我说你们现在那个生产线上是不是缺点什么药，然后被迫有点难处啊，我说是不是缺人参了，我说你们家用的都是六年生的人参，我说是不是这批货要缺了，完了当时吧陈总吧没跟我直接去讲，他以为吧我在跟他开玩笑呢，完了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们这儿啊反正年年都是一到这个地方吧，到这个时节就开始遇到坎儿。我说那我刚才问你了，我说你有啥困难你咋不说呢，他说啥意思啊，他说我就跟你说了你能给我解决呀，
0: 嗨，
1: 啊就把我架到这儿来了，我说那你为啥不说说看呢，万一我要是能解决呢，他说哎呀，他说你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哈，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我当时一听完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怎么的陈总，你说话真的假的呀，要啥给我多少，我要多少给多少。他说哎呀，他说的你真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一听他不就把这个话茬就给岔开了吗，啊，完我就跟他讲了，我说这个人参这个事儿哈，嗯，兴许吧能有点这个眉目。但是我说我这儿还真的也缺那个，就是你们酸角仁氨水银，我说你不行就想办法，哪怕再给我凑个300盒200盒呢，我这么说的哈，我也没敢说多。他说的哎呀，他说你看你这话说，他说你要真能给我弄来那个六年生的这个人参呐、啊、这货的事儿我这仓库里没有了，不行的话我到个别的个仓库里给你调。我这一听这话，你这不就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吗？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事儿哈，我师傅能给你搞定，我说这没有事儿，不就六年生的这人参吗，我说那个跟那个当地联系去，我说这人参都没有事儿，我说这一批我们都弄来的都是长白山道地的人参，
0: 对，
1: 我都六年的，
0: 可不是吗？
1: 当时我一说陈总啊，直接一听说话都哑巴了，这真的，我说真的，我说我搁这还能逗你不成啊，我说逗你我就不给你打这个电话了，他就激动的了不得，后来就哎呀又感谢又咋地的，就说了好多那个话来，完了搞我就问他，我说那我这缺这个那个啥呀，酸角仁氨水银呢，你给我整点啊，我说先让我把今天给整过去，他说整点，我那么的，我给你调2000盒，一半天才能给你送到，我说那没问题，我说别一半天啊，你一个礼拜我都等啊，就这么的，这2000盒的事儿就定下来了。
0: 任何一段，就是跟厂家呀联络，然后帮我谋福利的事儿，我跟你说，比看那个短剧都过瘾，跟追剧似的。嘿，当然了，赵宁千方百计这一波神操作，给大家赢得来的宝贵的2000盒酸枣仁安顺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需49元一盒，10盒。

0: 组，每人限购一组，最后2000盒的机会，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抓紧订购啊！嗯。就赵老师，话说回来了
1: 啊，
0: 昨儿那5000盒啊，一天就被抢空了
1: 啊！
0: 大家怎么这么喜欢、这么信赖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
1: 我觉得还是需求吧。
0: 嗯，
1: 因为你要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些家人们，你要真的走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的话，你就会看清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啊，就包括我们全国的中老年朋友，其实他的睡眠状况是不太好的。
0: 嗯，
1: 你看我研究就是营养学和睡眠的问题这么长的时间，
0: 嗯，
1: 包括跟黄老去交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哈，现在的中老年人他的失眠啊，他这个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0: 嗯，
1: 我们总结出来就这么多年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基本上对这个问题不是硬扛就是乱治。
0: 对
1: 啊，好多那个岁数大的老同志吧，他总觉得说我自己年龄大了，哎呀觉少那不正常吗？他一想想，哎呀扛过去就得了，不行我第二天再去补觉。其实到最后实在不行的时候，大家会选择去吃安眠药。他那个时候觉得，哎呀不行了，我再不睡觉我就会成精神病了。
0: 嗯，
1: 所以他就用安眠药去做。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还意识不到那种说我吃安眠药反正我睡着了就完事儿了呗。但其实这个从现在的角度去出发的话，吃安眠药的这种行为它只能是救急，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啊，就是大家形成了恶性循环。要搁现在我们来讲的话，它就属于乱治的范畴了。你看现在有多少人吃这个安眠药片，现在还在吃呢啊。
0: 嗯，
1: 他们可能当天晚上睡得都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凡是靠药片睡着的这部分的同志，他第二天一早起来要么就是身上酸乏的了不得，
0: 嗯，
1: 要么就是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
0: 嗯，
1: 反正总体的感觉比没睡觉的还累。
0: 嗯嗯，
1: 哎，
0: 这感觉我感同身受，但不是我自己啊。
1: 嗯，
0: 我母亲
1: 啊，
0: 老太太睡觉睡就不好
1: 啊，
0: 有时候吃完安眠药
1: 啊，
0: 第二天走路还打晃，
1: 你看没，
0: 好家伙那劲儿还没过呢。
1: 哎，
0: 明明睡这么长时间，他也说怎么还晕呢？
1: 这个问题就是安眠药的特质了，这是核心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安眠药的药理啊，大家要明白，它的原理就是强制的镇静。
0: 嗯，
1: 我们讲了，它是强制的让你的大脑关机。
0: 嗯，
1: 但是它可不管你是不是能够处在深度睡眠当中，因为你的身体会加班去消耗和代谢你的药物，它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休养。
0: 嗯，
1: 而人体的规律，无论是谁，晚上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都是黄金4小时。我们说了，这段时间是人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段，而这个修复必须得在深度的睡眠之下才能够高效的进行。
0: 嗯，
1: 可是吃安眠药呢，同志们反观过去啊，看着你是把眼睛闭上了，有的同志吃安眠药啊，我自己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我这眼睛就睁不开，为啥？药物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在浅睡眠的过程当中去打转儿，他的身体根本就进不到那种就深度修复的这种模式。可你长期这么透支下来的话，我们的身体很多慢性的疾病就找到了这部分的同志，不光是失眠的问题，由此而诱发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全都找上来了。
0: 嗯，
1: 其实要搁现在我们这么去分析的话，这些慢性疾病的高发，你脱不开你晚上睡觉睡眠不好的这段时间，也离不开你这个晚上这4个小时没有干活的这个原因。
0: 嗯
1: 啊，
0: 所以啊，这方面的事情啊，各位一定要高度重视，不修复肯定是不行的，光吃安眠药是不管用的啊。
1: 嗯，
0: 各位家人们千万别硬扛，别乱治了啊。这边2000盒，看我们导播示意，现在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当中啊，各位抓紧了，原价199元一盒的酸枣仁安睡饮，现在只需49元一盒，10盒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啊。咱们古方安神加上现代修复，给您健康好睡眠，赶紧拨打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赵老师，
1: 嗯，
0: 针对咱们现在老年朋友的睡眠问题，那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哈，我跟黄先生我们在探讨关于

0: 失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了答案。针对现在的老年人的失眠，我们想要真正的把它调起来，然后依靠我们自己正常的进入到睡眠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得让他进入到深度睡眠的状态。所以黄先生的这个方法，就这个安神的这个方子，就必达其用，就把这个方子要利用好，然后之后再加上修复的整个的这个环节，得一步一步的来。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就是这个黄晨俊先生去研发这款酸枣仁安睡饮的原因。咱们的身体哈，就像一个维修车间。你得首先，我们用人家黄先生家的这个古方去安神，得让你能睡觉。我们得把这个维修车间的门给打开。它打开了之后呢，它才能让我们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然后呢，我们要用现代的修复的方法，得让维修工进去干活啊。他进去干活，才能把我们身体受损的地方给修好呀。
1: 讲究。有这么个道理。
0: 嗯，
1: 但是您说这个门是怎么打开的呢？维修工又是怎么干活的呢？
0: 干活，
1: 您把他这人操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0: 你挖掘到精髓的内容了。就咱们说这个门是怎么打开的啊？打开这个门，这个人一定要睡觉。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跟黄晨俊先生去研发这个东西，因为人家家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就干一件事儿，就研究失眠。黄晨俊先生家的这个酸枣仁的古方，我们用他的古方来进行安神，来进行开门。然后在这个整个药物的配比当中，他选了六味道地的药材。这六味药材就专门要针对我们中老年人复杂的整个体质了。因为你看啊，很多的老人现实的情况下是晚上想睡觉，但是脑子停不下来。身体虽然累了，但是脑子胡思乱想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这个在中医里面叫做肝血虚的一种表现。可酸枣仁呢，它作为一种君药，它能把你扶着的这个心神给收回来，它能让你的肝血归位，你这样的话人他自然就困了，他就解决了你睡不着的问题，对吧？然后再有很多的老人半夜被惊醒，怎么醒啊？要不就口干，要不就燥热，
1: 对，
0: 要不就是脚丫子得放到被子的外边，或者总得踹个被子，这叫阴虚火旺的体质。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黄先生讲了，用百合和酸枣仁一收一养，要把身体的那股燥劲儿给润下去。
1: 对，
0: 只有它润下去了，才解决了我们半夜燥醒的这种情况。当你这部分的老人又得救了。那有的老同志是出现什么心慌气短的呀，他睡觉他就睡不扎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东西，那么这种就是心脾两虚的同志。那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黄先生又讲了他们家传下来的茯苓和莲子，一个健脾一个养心，就能利用起来呀，而且还得把灵芝也加进这个组方当中。灵芝有扶正固本的意思啊，它能拖着你五脏的正气往上走啊，然后山药它又有补脾护胃的这个作用，就等于把后天之本给你护得牢牢的。这六味药材搁到一块儿，相互的配合，就整个把你睡眠的环境就给调好了，它就能让你睡得快、睡得深和睡得稳。这不就相当于我们把那个维修车间的门给打开了吗？
1: 刚才这门是打开了
0: 啊，
1: 那维修工还说是怎么干活的呢？
0: 光有人让你睡觉，没有人给你修复，那么就丧失了黄先生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独到的地方了。所以这个维修工的出现呢，也真是非常独特的。维修工想去干活，什么时间去干，很重要。他想去做我们人体的这种修复干活的时候，你不能错过午夜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人体的黄金修复时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黄先生他们家的酸枣仁的这个古方啊，能够让大家进入到睡眠，但是在深度的睡眠当中，因为常年的亏虚，我又不能单纯的依靠我们的身体自己去完成，那么怎么办？就得把身体需要的一些修复的核心原料给它供应足。失眠的都是中老年的同志啊，
1: 对，
0: 身体的各部分器官的衰退是必不可免的。所以我们就要外力去促进。

0: 我们身体的修复。三重小分子活性肽再加上伽马再加上 B 族维生素互相配合，就完成了维修工的原料供给。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同志们，因为一体多病，他的血管啊，他的神经啊，包括他的免疫系统其实都受损了。那么我们在维修的原料当中，第一个就添加了酪蛋白水解肽。这个东西啊，我们人体的规律是白天干活，然后肌肉组织会有一些轻微的损伤的，它可是第二天，为什么我们第一天都累得了不得，第二天还能够完好的去工作去干活呢？因为在夜晚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修复，
1: 对
0: 对吧？所以在晚上的时候，人体现在因为老龄化的原因没有办法供给到这部分原料，那么酪蛋白水解肽就为你去供给这部分营养，帮你去修复你的肌肉组织。这个修复好了，第二天你起来，你发现胳膊腿一抬起来一点也不酸疼，一点也不胀，它就能够正常的去行走，正常的去生活。除了这个之外，第二种我们的原材料也到位了，就是胶原蛋白肽。这个东西啊，血管内皮是决定我们血管硬化的程度和血管弹性损伤的最重要的一种标志。所以如果我们的血管内皮被修复了的话，它将会有益于很多的血管性疾病，包括现在出现的斑块和我们出现的血管性的血栓，或者是动脉粥样的改变。啊，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好多人说，哎，我要睡好了我皮肤也好。为啥？胶原蛋白肽也管皮肤啊。
1: 对呀、
0: 啊、对吧、那我睡好了我血压挺稳的。所以这就是第二种原料的作用。第三种我们放了白蛋白肽。白蛋白肽呀、它像一个就是车间的运输队长，它会把你修复的营养准确地输送到你需要的地方，帮助我们去修细胞、修体力，把我们因为常年失眠而耗损的气血就都会补回来了。
1: 这是修组织、修血管、修免疫，三维修复。那 GABA 和那个 B 族呢？
0: GABA 呀、就是伽马。伽马其实是大脑的刹车片。就你看我们很多老同志不总讲吗，入睡难，翻来覆去的不就睡不着吗？他睡不着啊，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伽马分泌少了。这个物质少了的话，它就很难能够让我们过度兴奋的这个神经平静下来，然后进入到我们修复的模式当中。所以添加伽马就是为了让我们神经能够平静舒缓，做好睡眠的准备。那么另外除了说伽马之外， B 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B 族的作用在临床医学上，它能够有助于我们紊乱的神经节律重新的接上，特别是烟酸这种物质能够改善我们的微循环。所以晚上我们的脑部供血稳了，它修复才能到位啊。对吧？所以我说啊，安神加上修复，这是解决我们睡眠问题不可缺少的每一种元素，只有这些东西共同作用，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走向一个正向的循环。
2: 这宁宁啊，给咱分析的非常细致和透彻。咱们中医啊，名著当中《灵枢经》当中说到，神不归位则营卫失调，五脏六腑受累积，酸枣仁安睡饮呢，它是先让你安神后修复，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老总结的太到位了。
3: 嗯，酸枣仁安适饮它执行的是特殊膳食营养食品标准，它比普通的食品呢要严格的多得多。它是那种液态小分子的这个形态，你昨天不都看着了吗？它是这种口服液的这种形式的，这种东西啊根本就不浪费你脾胃的阳气，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同志。
2: 对，
3: 而且哈，我觉得啥呢，就这种口服液的形式啊，它的科学定量也是非常准确的，人家一支就是10毫升，所以你每次摄入都是10毫升，不带多也不带少的。而且它的有效成分，它的浓度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这不比你们熬药那不要精确的多得多呀。
2: 是，
3: 所以你每次摄入它都恰到好处的为我们身体补充了安神加上修复的这整个的这个作用。而且对中老年人来讲我觉得挺方便的，你基本上你就放那个床边上呗，开瓶你就直接喝，一天一支就特别方便。你要是这个好信儿的同志们哈，可以把那个外包装你们拿到以后你们好好看看，它整个的配方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添加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蔗糖啊什么脂肪啊这些都没有。所以即便是你这个血糖高的这个家人们也可以踏踏实实的用。另外品质这个东西，有人说这东西能不能好用啊，你这都不用去想，有人早就替你想完了。
2: 是，
3: 哎，你就看的盒子上有那个中国人寿城堡，你就知道了，人家在里边给你打了保票了，你还有啥的。所以品质人家是有兜底的，这都放心。
2: 太棒了啊，吸收好方便。最后提醒大家一次啊，这一款古法安神现代修复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的福利活动只剩最后1000多盒了，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要49元一盒。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10盒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稍事休息，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4: 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一醒再难眠，噩梦连连睡不实，长期失眠，血压飙升，心慌胸闷，心脑血管危机四伏，免疫力骤降，内分泌紊乱，各种慢病缠身，苦不堪言。现代人体质各异，失眠类型各不相同，睡不着是警报，睡不沉是危机，睡后无修复才是大病根源。所以要想真正调理好，安睡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今天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3重活性肽，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先安后修，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酸枣仁安睡饮，源自百年老字号黄日升的酸枣仁安神方，始创于清同治年间，150余年历史传承，更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技术支持。

0: 品质过硬，值得信赖。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
1: 400-710-0526，400-710-0526。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各位家人们，大家翘首企盼的这款古法安神加现代修复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在赵宁老师的努力下，争取到最后2000盒的机会。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要49元一盒。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千千万万万千不要错过了啊！哎呀，导播室友，我现在1000盒出头啊，就剩这么多库存了。各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电话
1: 400-710-0526。400-710-0526，
2: 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赵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赵宁老师啊，哎，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3: 啊！
4: 哎，我昨天呢，我就想定，
3: 啊，
4: 这不我老伴儿嘛就在家闹啊，就差一点给摔了，啊，
3: 哎呦呵。
4: 那当时给我吓得这心突突的呀，
3: 啊啊！
4: 这不昨天呢，我就因为他呀，我就没定着
3: 啊。
4: 哎，还好啊，今天赵宁老师啊，你拿银身跟人换了，还有这2000盒，这太不容易了。
3: 嗯，
4: 我就想啊，订两个人的份儿，我和老伴儿啊都需要，我要2组20盒的啊。
3: 啊啊啊！那怎么订个东西还给老伴儿弄摔了呢？咋回事啊？他这是？
4: 哎呀，他这不也着急吗？我老伴儿啊，今年60多岁了
3: 啊，
4: 这前几年不挠梗以后嘛，就半身不遂
3: 啊。
4: 哎呀，最大的问题呀，就是晚上睡不好啊。
3: 哎呀，
4: 哎，你说他有时候半夜醒了吧，就一会儿一喊我，啊，一会儿一喊我的
3: 啊。
4: 你说有时候折腾吧，到凌晨2-3点呢都睡不着啊。哎，你说我这白天还得照顾他，晚上也睡不好。
3: 啊啊啊！
4: 哎，我这耳朵啊就有点听不清了。
3: 哦。
4: 啊，我要回应慢了吧，他一着急呀就摔东西呀。
3: 啊啊。
4: 嗯，昨天嘛，就是自己本来你说要摔水杯
3: 啊，
4: 你说一使劲儿呀，就把自己给摔地上去了。哎呀，
3: 他这是要着急找你，让你去买订这个酸枣仁安睡饮，是不是啊？就有点心急了。哎呦妈，没磕着摔着，没摔坏就行啊。
4: 哎呀，还行，你说这就耽误事儿了吗？
3: 嗯，
4: 你说他总这样，我自己身体吧就也有毛病了。
3: 嗯，
4: 以前嘛我就记性就特别好，
3: 嗯，
4: 现在经常忘事儿，
3: 嗯，
4: 你说刚想做点什么吧，转身就忘了，
3: 嗯，
4: 完我白天吧也没精神头啊，
3: 嗯，
4: 走几步吧就觉得累，
3: 啊，
4: 我是今天呢找我二妹呀，啊，帮着看了一会儿她，
3: 啊，
4: 我就赶紧出来也给你打电话，还好啊，哎，接通了呀，
3: 我的天哪，就是根本就离不了人了嘛，这么离开
4: 是啊，
3: 是不是啊？那你想啊，
4: 嗯，
3: 他晚上睡不着觉，完他折腾你，完你再睡不着觉，你们两个啊，从病理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会身体好的，因为你耗损心血呀。你这耗损来耗损去，你耗的就是自己的老本啊，慢慢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虚的，你知道不？尽早去调整是好事儿，
4: 嗯嗯。
3: 他要是能睡安稳了，其实对您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你也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如果他要是睡不着觉，
4: 嗯，
3: 你再大的觉你也睡不了啊，是吧，
4: 嗯，是这样，是，
3: 哎，是用点也行。他这个方子哈，很柔和，就研究的就是失眠的问题，人家就是传下来的老方子，人家江苏省老字号的东西在这摆着，没有百年的传承了，哪有这个称呼啊，所以这个哈放心的去用，而且它是口服液的这种形式，不只是帮他去安神，你岁数大的这些老同志们，你想要去安神，想要去修复，你身体都会缺少这部分东西的分泌的，你比如说伽马，伽马要是缺失的话，人晚上睡觉就是烙饼，我告诉大家，就翻来覆去的你睡不着，因为你无法让你的大脑静下来，缺这个东西就不行啊。但是你酸枣仁安睡饮里边有，不光是有这个安神的什么酸枣仁百合呀，什么莲子茯苓山药这些东西，伽马呀和 B 族啊这些，还有小分子肽都有哦，这回给你老伴儿，你俩就一起吃吧。你们呢，先通过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你俩得先把觉睡安稳了。觉睡安稳了，你那个精神头也就好了，你老伴儿的状态也会好。哎，
4: 嗯嗯，
3: 哎，那你到那个导播那里头去登记，好吧？
4: 哎呀，太好了，
3: 哎，
4: 赵宁老师。
3: 哎，客气。
4: 那我现在留电话去，不耽误您时间了，
3: 嗯嗯，
4: 啊。
3: 好嘞，好嘞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刚导播示意，我现在不足600盒了。 提醒大家，原价199元一盒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呐、古方安神加上现代修复，现在只要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各位赶紧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抓紧机会。有请我们今天的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那个是我们，是我电话吗？接进来没？
3: 接进来了，是您电话。您好，
1: 张云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院长好。
3: 哎，
1: 那个张云老师，你这边那个酸枣仁安睡饮还有没有啊？
3: 啊，
1: 昨天呢，我就打电话，我就没盯上啊，我就一直在等着呢，我就特别特别想用啊，你可得给我留一组吧？
3: 是不是？今天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啊，今天可以。哎，您说说您什么情况，你想用它呀？
1: 就是啥呢，张云老师，就我家里那个母亲吧，走了很多年了
3: 啊。
1: 以前吧，就是总感觉你说她走得早，就是你年纪大了呗，完身体不咋好
3: 啊。
1: 但是最近这几天我听您讲这个睡眠这个问题
3: 啊，
1: 哎呀，我突然我就想起来了
3: 啊，
1: 他那个最后那两年啊，就是最早最早出现的问题
3: 啊，
1: 其实就是这个睡不好觉。
3: 哦哦，
1: 哎呀，现在一回想起来呀，当时他就晚上就翻来覆去的，有时候半夜一醒吧，往那一坐就一两个小时。
3: 我的天哪！
1: 就给那个床边就发呆。完了白天吧，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咋样啊，他就说头有点迷糊，就是感觉没有精神头。
3: 没有精神头，那不耗心血的吗？那耗来耗去，心血不都耗没了？那人也就完了呀。
1: 完了后来吧，他就跟我捣鼓说那个心脏这块儿
3: 啊，
1: 说感觉就是有点发闷
3: 啊，
1: 就是有那种说那个慌啊、气短那个情况
3: 啊，心慌气短，就是心脏的问题。
1: 这不就查出就是心脏方面有问题来了吗？
3: 嗯 嗯，
1: 就是我为啥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我着急要定时盒呢？这两年我就发现我跟他挺像
3: 啊，
1: 就是那个晚上你看睡觉的时候
3: 啊。
1: 明明白天一天就挺累呀，干点啥农活啥的。然后那个晚上我寻思早点睡觉吧，一天挺累的。就是这个大脑吧，就停不下来。
3: 也睡不着。
1: 睡不着啊。完你就好不容易说眯着着了，就有一点声，哎，就给你整醒了。哎呀，有时候那凌晨两三点呢就得醒啊，完我就一直睡不着啊，就一直熬到天亮了，就大眼睁小眼似的。
3: 哎呀，
1: 那个，
3: 那
1: 我跟你说个事，赵静老师，就以前嘛，我记东西那特别快。小时候的事儿啥的我都能记住。就现在我就发现，我要出门啊，我就得合计半天呢，我这个钥匙拿没拿呀？
3: 记忆力也受到影响了。我跟你讲，这个是通病，很多因为失眠而引起身体各种不适的同志，第一个就是影响到心脏，第二个就是神经和记忆力上的问题，就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你现在哈，就是有这个警惕性是对的，咱也不能这么干耗啊。睡不着觉其实就是在耗心血的过程。所以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同志，时间长了以后吧，他就会出现什么头晕啊、头痛啊，包括什么耳鸣啊、眼花呀、什么气短、手脚麻木，甚至啊，他在去调理自己的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指标都是居高不下的。你这个啊，都跟我们的失眠你是脱不开关系的。
1: 所以说那个啥，赵云老师，我就害怕呢。我现在就是我干活就有那种心慌，就冒虚汗的感觉。我就怕走老母亲这个老路嘛，所以说我就寻思，我赶紧我就用上你这个酸枣仁安睡饮，我先给自己调一调啊，我寻思。
3: 可以去调的，酸枣仁安睡饮哈，它挺适合我们失眠的同志去用。我讲了各种各样的失眠，我不管你是睡不着烙大饼，还是翻来覆去的，还是容易醒，还是半夜三更起来干活，我不管你因为什么，只要是失眠，你就可以尝试这个酸枣仁安睡饮。黄先生不也讲吗？你随便去尝试，等你什么招都没有了的时候，你回过头来，你再用我的酸枣仁安睡饮，我一样让你睡得着。所以您也是一样，您这个用的也是对的。师傅，您觉得他这情况呢？
5: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啊，其实反映了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咱们中医讲，人安则眠，眠安则养，睡眠好了之后呢，气血呢，它就可以得到滋养，身体各个脏器呢，也会慢慢的得到修复。这个状态呢，逐渐就好了。
3: 对，
5: 身体呢也越来越好。首先，咱们呢还真就得 把这个睡眠这个基础给它打好，
3: 对，
5: 这样的身体才是越来越好。
3: 对，睡眠是身体修复的基础，这一点你不要忘了。
1: 哎呀，是那个任老师刚才说的也太对了。那个赵宁老师啊，那我感觉我真的不能再忽视了。

0: 定的别忘了给我留一组啊。
1: 嗯，
0: 我要
1: 没问题，
0: 那个
1: 没问题，到导播那里头留您详细的信息啊。就说到这儿，
0: 哎，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啊，刚刚导播示意我现在库存正在飞速减少当中，千千万万万千要抓紧时间，因为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才能修全身呢，适合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各位抓紧时间，原价199元一盒的老字号酸枣仁安睡饮，今天只要49元，各位赶紧拨打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
3: 赵宁老师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六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让你睡得快，睡得深，睡得稳。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修神经、修免疫、修血管，先安后修，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
2: 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呀，赵林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4: 我想订一组十盒的酸枣仁安睡饮
1: 啊，
4: 就您一定要帮我这一忙。我的睡眠问题都拖了好几年了，
1: 是吧？
4: 完现在腿麻，那三叉神经吧跟着也痛起来了
1: 啊。
4: 晚上根本休息不好，太难受了。
1: 哎呦我的天哪，神经痛都跟着来了，三叉神经痛及各种神经上的问题，不能靠营养神经或者止痛去解决。神经的修复是在夜晚23点到3点黄金时间来进行的。您这个我觉得可以。来用的啊，您可以先说说您的那个具体情况。
4: 哎呀，赵玲老师啊，
1: 啊，
4: 你说我今年吧65岁，就以前吧身体还可以，
1: 嗯，
4: 可就这几年吧睡眠吧越来越差，
1: 嗯，
4: 就晚上躺下来以后吧，就明明很累吧，
1: 嗯，
4: 但就是睡不踏实，
1: 是不是啊？脑子可清醒了。
4: 哎，对对对，
1: 嗯，
4: 就翻来覆去的吧，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
1: 嗯，
4: 半夜又醒。
1: 嗯，
4: 完时间就长了吧，那人吧，
1: 嗯，
4: 就特别没精神。
1: 嗯，
4: 我说白天吧，那脑子也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4: 完更让我难受的是吧，这两天腿吧就是经常发麻，
1: 嗯，
4: 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明显。
1: 嗯，
4: 就有时候我麻的都睡不着。
1: 哎呀，
4: 另外就是我之前说那个三叉神经疼，
1: 嗯，
4: 突然一阵一阵就疼起来。
1: 嗯，
4: 就疼的时候吧，那个脸嘛都不敢碰。
1: 哎呦，
4: 完我去医院嘛也检查过，
1: 嗯，
4: 医生说吧要注意休息。
1: 对，
4: 你说可是我就睡不好，你说那身体那能恢复过来吗？
1: 对，你说医生让你休息，怎么休息呀？不能让你大白天你不动弹吧？就是该睡觉的时候我们就睡觉，因为睡眠是我们身体修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在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你看现在我们通过黄先生的这个方法，让我们身体能够睡进去，先睡进去，然后再把物质导进去。导什么物质呢？导伽马、B 族维生素和活性肽，这些物质导进我们的身体里，用于修复我们的神经。您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去用。师傅，您觉得他这个呢？
5: 嗯，这位朋友啊，你看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心主神明，身安则眠。人呢，要是如果长期的你要睡不好觉，心神不宁，气血运行受到影响以后，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身体呢，他就会出现不舒服。往往呢，长期睡不足觉的话，身体呢，就得不到充分的营养，这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啊，养身体呢，首先要把睡眠这个根基呢要给它稳住。咱们这款呢酸枣仁安睡饮呢非常适合您还有咱们这类中老年朋友来用。
1: 嗯，
5: 您呢您就放心的用吧啊。
1: 嗯
5: 嗯，
4: 哎呀，我这一听啊，我这也想明白了，
1: 是吧？
4: 这睡眠这么重要，你说我这些个疼都是睡不好觉害的。
1: 嗯，
4: 哎，那老师，那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就去登记去。
1: 嗯，没问题的，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啊。再见。
4: 哎，好嘞，嗨，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腿麻疼痛，觉得只是年龄问题，其实睡眠也是身体恢复的重要。

0: 60来岁了哈。
1: 嗯，
0: 就年轻的时候吧，我是个摄影师。
1: 啊，
0: 那时候吧，就经常跟着咱们国家那个烤火队啊，就全国各地跑。
1: 哦，
0: 就是拍这老建筑了啥的，文化遗址啥的。
1: 很好、啊。
0: 哎，就那时候吧，身体好啊。
1: 嗯、
0: 你这背着几十斤的设备啥的，一走吧，就走一天，那都不觉得累。完、
1: 哦、
0: 后来吧，你退休以后，我就本想着吧，你看咱现在就有时间了。
1: 嗯、
0: 想带着相机到处走走，
1: 对呀、啊，再看一看、
0: 哎、再拍拍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啥的、啊，身体不行了。
1: 啊、
0: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睡不好。
1: 啊啊，
0: 晚上躺下以后，那总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哦，伽马的缺少，
0: 对，
1: 大脑冷静不下来。
0: 哎、对对对、嗯，就是半夜吧，那就是总醒啊，完第二天呢、啊嗯，那起来脑袋昏沉沉的，
1: 嗯，
0: 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1: 嗯，
0: 完而且呢，我还有高血压。
1: 嗯。
0: 平时啊也一直吃药，
1: 嗯，
0: 我就担心吧，你说这样下去身体越来越差，
1: 嗯，
0: 我以前拿相机那个拍照片手特别稳，
1: 嗯，
0: 你现在吧都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手总是发抖啊，
1: 嗯，
0: 你就有时候想拍个细节，
1: 嗯，
0: 镜头都对不准了，
1: 嗯，
0: 那心里边吧那特别不是滋味啊，
1: 嗯，总不睡着觉的话，第一个耗损你的心血，第二个肝血也在不断的流失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0: 嗯、
1: 睡不好觉，你错失了黄金修复时间之后，你的神经系统也会慢慢的受损的。那么这个的话、
0: 嗯、
1: 它完全要依赖于晚间你深度睡眠的时间去完成啊。任何人都一样，都是在晚上23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去修复的。如果这段时间你没有足够的原料，也不能进入到深度睡眠的话，这个人就没有办法修复，只能是一点一点的加重自己的损伤。所以当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跟黄先生我们两个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就统一认定，就是首先这个人想要突破我睡不着觉引起慢性疾病，然后慢性疾病加重我更睡不着觉的这个怪圈儿。所以我们利用了黄先生家的安睡的方子，人家号称是江苏省老字号的这个字号啊。所以安睡饮这个东西，它要先让你安睡，然后里边再添加了一些易于修复的原材料，比如说我们说伽马、B 族维生素，还有这个三重小分子活性肽、嗯、这些物质加在里边，才能完成我们神经及身体的修复。那个时候你再去感受，可能你可能如果身体敏感的话，有的人一个礼拜就一周它就会有改变。你要身体不敏感、
0: 哦、
1: 你可能在也就是18天左右，就半个月左右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细小的变化就会出来了。首先看自己能不能睡着，你要是觉得就是现在的睡眠情况比原来要多2个小时，这就是安睡饮的一个作用，咱们可以去体会啊，您去尝试、
0: 哎、
1: 我觉得很合适。
0: 太好了、
1: 嗯、
0: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晚上能睡踏实一点，
1: 是吧？
0: 哎，我白天吧有哎有精神，
1: 嗯，
0: 就哪怕我就还能背着相机咱出去走一走，
1: 嗯，
0: 你说拍几张自己喜欢的照片，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晚年生活就值了。
1: 哎呀，您这辈子活的都值。回头你就这么的，像我说的这样、
0: 啊、
1: 酸枣仁安睡饮它是口服液的这种形式，你就去吃去、
0: 啊、
1: 你就像我说的这样，以半个月为限，你自己去感受啊。
0: 好，
1: 行了，我也不多说了，
0: 好好好，
1: 您到导播那里边去登记吧啊。
0: 好，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酸枣仁安睡饮结合现代修复，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要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赶紧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
3: 少宁与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晨俊联合共同研发了一款古方安神加现代修复中西合璧的产品，酸枣仁安睡饮。精选传统安神古方酸枣仁为首，6味道地药材君臣佐使，科学配伍，另加现代科技 GABA 三重活性肽、 B 族维生素，趁您睡着时先安后修，晚上睡踏实，夜里深修复。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仅需49元，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数量有限，抢完即止。一支安睡饮，安神好入睡，熟睡修全身。抢购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可算打进来了，
1: 是吧？
4: 我想给我爸妈呀订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1: 啊、
4: 你帮我看看还能不能订上了。我想订2组，20盒、
1: 啊、给你父母来订啊。那他们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爸爸呢今年76岁，有高血压、
1: 啊、
4: 也有糖尿病，一直都在吃药、
1: 啊、
4: 以前呢他睡觉还行、
1: 啊、
4: 也这几年不行了，越来越差。

0: 了，晚上啊经常醒，有时候啊这一晚上醒三四次，醒了也就哎呀就不睡了，就跟他坐着。咱家我妈呀今年73岁，天天这不照顾他吗？晚上我爸这一醒他也跟着醒，时间长了他自己也睡不好啊。你现在我妈整的也是白天没有劲儿，你说记性也差。你说有的时候吧一边做饭吧那一边忘了，你自己拿什么放的盐呢还是放的都忘了，记不住。这不我听您那讲这两天这不讲这个睡不好，身体晚上就修复不了，这不我一下就想起来我爸妈了嘛，所以我就特别想给他俩定上嘛。
1: 是不是可以的？我跟你讲哈，就是年轻的同志一定要关注中老年人身体的时候，你要想得到，如果他也存在着睡眠的障碍，或者说是睡眠质量超级不好，有点动静就醒，半夜三更就醒的，这种一定要重视。
0: 要不我怎么就着急呢？我就合计我怕吧老给他这么拖着吧，你说一个人睡不好另一个也睡不好，你说咱们做子女的也不能天天守在他身边啊。
1: 对呀，
0: 这不也着急吗？
1: 对对对，那肯定是着急的。就是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咱就不会在这个失眠的问题上再去忽视。人只有在晚间睡眠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我们身体深层次的修复的目的，所以你给你父母去尝试一下这个东西啊。口服液的形式，而且人家是小分子态的这种状态，你不用考虑说这个片儿剂，哎呀会不会那塞得慌，那个胶囊会不会粘到那个嗓子里头，不用考虑这个，口服液的形式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去应用。
0: 好好好，行，
1: 好了，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直接登记啊。再见。
2: 酸枣仁安睡饮原价199元一盒，现在只要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再次提醒各位，原价199元一盒的酸枣仁安睡饮，现在活动价只要49元一盒，十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手慢真的没有了，赶紧拨打电话400-710-0526。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时间2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逃出金霞。苏联多兵提连交警站岗，荷叶下绣一对溪水鸳鸯，红莲是公子，白莲是十年。

真好。

请不要啼哭，儿虽已死，我那两个哥。

要不欲悲伤，保重身体才是。况那包大人尚未下台。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给乌烟帅家的小少爷贺喜起来。
1: 哟，正巧我也是前去贺喜，咱们一起打扮走吧。
2: 哎呀呀，县太爷，您是官，俺是民，跟俺一道，不怕失了你的体面吗？
3: 是呀，
1: 乡亲们，乡亲们呐、啊！

0: 两周就是了，那是安逸。
1: 县太爷，别再赌咒了。
0: 乡亲们，乡亲们，我为了与民同乐，连马都没骑，今天和你们一道喝喜，我这脸上不觉得光彩吗？
1: 县太爷，那咱走吧。
0: 走，走，走。

0: 帅、南阳县令和父老乡亲前来贺喜。
1: 有请。
2: 是，
1: 请夫人出堂。
3: 道爷，
1: 夫人，南阳县令和乡亲们前来贺喜，你我出庭相迎。
3: 就依老爷。
0: 有

0: 吴元帅，下官早就有心前来看望你老人家，只怕你的公务繁忙，不敢打扰于你。今日趁小少爷们约，下官前来贺喜，礼部不成敬意啊！
1: 小鲁夫怎老姚大人乡亲们前来贺喜？我夫妻这里谢过了。
0: 岂敢岂敢，吴元帅呀、啊！

0: 有大人乡亲们，后请拜宴，请
1: 走，去看看我

0: 管司马朝，不只管教坊，前来贺喜，
1: 快快有请，
0: 有请。
1: 父尊老，二位将军前来贺喜，我父妻这里谢过了。
2: 嘿，哪里哪里呀，元帅。

0: 是啊，恁吴家世代忠良，德高望重，人人敬仰。自元帅镇守南阳以来，百姓安居乐业，连年五谷丰登，此乃一席尊扫圣的贵子，今日满月，这又是一席，真乃是双喜临门，值得庆贺呀。
1: 是啊，值得庆贺，值得庆贺啊。来来来来，让俺也看看贵公子，也好讨杯喜酒吃啊。
2: 取笑了。
1: 嘿嘿，抱头欢颜，方口大耳，日后必有大富大贵呀。
0: 哎呀呀，这真是将门出虎子啊。
2: 二位将军取笑了。
1: 哦，元帅，但不知给贵公子起何名讳呀？
2: 我名无报，金金报喜，但等太师爷、太夫人前来为小儿定名。来。宴上来，
3: 是
2: 二位将军，请
1: 请。
4: 禀元帅，吴宝从京城回来了。
2: 啊，吴宝回来了，回来的正好，叫他进来。来，
4: 吴宝。见了见，
2: 咱们一边饮酒，一边聆听京城的喜讯。啊啊！
5: 五府造横祸，怎对少爷说？
4: 五宝见了见。
1: 啊，吴宝，太师爷和太夫人可曾回来了？
0: 真啊，吴宝，不知太师爷和太老夫人与贵公子起何名讳呀？
4: 真，
1: 哎，什么这个那个的，吴宝报喜有功，还是让他先饮一杯。
2: 哦，对对对，吴宝，你一路辛苦，这喜酒你就先饮上一杯。
4: 怎么，让我先饮了这杯喜酒？
2: 是啊，今日乃是娇儿满月之日，你先饮上一杯，然后续谈。

0: 五宝，你怎么了？
1: 少爷，大事！

0: 五宝，出了什么事情？慢慢讲。
1: 来，少爷，
0: 杨广杀父篡了位，逼太师书写诏书，太师不允，大骂昏君，被那洪王绑入午门，把十瓦烟开刀。问阿斩，你待怎样？开刀问斩
1: 了。

少爷，那云化及老贼带领人马将太师府团团推翻，府内300余头也斩尽杀绝。金刚四将也含冤而死，老分他，他也被绞死了。母亲，你死的好苦啊！那昏君听信奸臣之言，要斩草除根，一命韩青虎，一问成都，挂印归帅，兵法那样，前来捉那少爷来得了。

0: 事到如今不得不反，俺司马超愿带领人马杀进长安，与太师爷太夫人报我仇雪恨呢。
1: 二少，上帝发将军，你纵然不凡，也难逃活命。俺将王愿跟随元帅，斩死沙场，为国尽忠。
2: 少爷，为给太师爷太夫人报仇，咱快是翻了吧。
1: 元帅，还是翻了吧。
2: 少爷，快是翻了吧。

0: 少爷，韩青虎人马已到十里长乐亭，
1: 五宝，
0: 哎，不要

你

0: 见过爹爹。
1: 哦，宝山来了，一旁坐下。
0: 儿谢坐。
1: 儿啦，当今皇上开国宣帝，我儿就该进京应试，若得一官半职，也好炫耀门庭，为之争光啊。
0: 儿早有此打算，只是权少，服侍叛匪，有心向爹爹讨要，只恐母亲怪罪，致爹爹生气。
1: 我儿敢靠为父岂有责怪之理，现有三岁银两教育我儿，好做路途叛匪。儿啦，你且稍等。
2: 哈哈，这真是假的。

0: 比之年，料尽尽求取功名，明日就要启程，今日太来为母尽安。
1: 哦，你要去做官了？那好啊，但不知这一路上你带的可有盘缠吗？
0: 这个母亲是才爹爹此儿稳印十两，一座夫士盘费。
1: 恁家爹爹平日里善财满舍，他岂能把银钱给你？莫非你以为娘做啥不成？
0: 哦，孩儿不敢，母亲不信，请看。
1: 过来吧，
0: 母亲。
1: 哈，沉甸甸的还不少了。这哪是恁家爹爹的银子，这分明是老娘的提气钱。好啊，你父子趁我不在家，暗地进行偷来的。
0: 母亲，
1: 亏得你们还是读书人，岂不丢尽了你们曹家祖宗八辈的人呐、啊？
0: 母亲，孩儿不敢。
1: 咱小气好生，快给我滚出去。
0: 母亲。

雄壮昂昂啊！这天侄女走进前，一声啊，再买点果子，哎，买点糖啊！前书一样，哥嫂们处事也善良，啥是亲啥是义，哥嫂受苦我也欣赏。

一碰，好像我家大熊掌。咦，咋像我哥过来了？咦，就是我家哥哥过来了。对，待我下马藏起来，等他过来的时候啊，我吓他一跳。

0: 啊！快快放下买路钱，容你过去呀！
1: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0: 叫一声，兄长我把金丹。哥，是我呀！
1: 哎，原来是兄弟你呀！哦，兄弟，你不在家家到此做甚呐？
0: 等你啊，等你啊！
1: 哎，赶快回去，明日母亲挂念。
0: 嗯，歇一会儿就走啊，歇一会儿就走。哎，哥，你一个人愁眉苦脸的往哪去了？
1: 哦，只因大比之年，我要进京求取功名。
0: 咦，好事，好事。那你带盘缠了没有？
1: 是我去至上院见了咱家爹爹，赐我纹银十两。
0: 啊，才给你十两？哎呀，太少了，恐怕不够用吧。
1: 不料迎着后门被咱家母亲看见，倒被他……
0: 哦，他用你添了点是不是？啊，
1: 夺回去了
0: 啊！都给你夺回去了。
1: 哎，
0: 我说娘啊娘啊，你怎么偏心眼了？你把银子都夺回去，你家哥哥喝西北风不成？我说哥呀，那你没有盘缠，咋进京啊？
1: 为兄万般无奈。只有守着北门，人们乞讨，也要进京求取功名啊！
0: 哎呦，笑话笑话，我就不信那北门瓦片能养活你进京。啥宝贝？拿来叫我看看。
1: 哦，兄弟，请看。
0: 拿来叫我看看。哎呦，就张平这个养活你进京啊？再往你摔掉吧，
1: 兄弟，实不得！
0: 哎呀，实在的，
1: 实不得，实在不得！
0: 你又摔掉，
1: 兄弟，
0: 去！啊，干丢人！

0: 说是难还我曹宝山，看起来给我卢俊前程短。
1: 我说哥呀，你别着急嘛，兄弟我赠与你盘缠钱。我说哥呀，这是我丫鬟的纹银50两，给，都拿去，都拿去。
0: 兄弟，
1: 走。

0: 无端的几位兄到手牵连啊啊
1: 给给给给给
0: 我不用
1: 哎我说哥你是吃什么老扁的兄弟我好心赠与你你试试问问套人线哥哥你怎样不答应啊

0: 案。
1: 咱大娘待你不周到，兄弟我可不是坏心肝。咱的爹若怪罪，我会撤鞭。咱大娘面前由我承担。哎，我说哥呀，你放心吧，这万事有我，我也挨不了打，你也受不了牵连。来来来来来，这银子你都拿上。哦，
2: 好兄弟。
1: 这马呀，你也骑上。
2: 兄弟，
1: 我说哥呀，你看看你这一身穿戴，我要是主考大人呐，也不中你这个叫花子呀。
2: 哎。
1: 哥哥哥，来来来来，我这一身衣裳你也穿上啊。
2: 兄弟，实不待。
1: 哎呀，实待了。
2: 兄弟，实不待。
1: 来吧来吧来来来。这有一枚嘛不成一套，干脆我这帽子啊你也戴上吧。
2: 好兄弟。
1: 哎，我说哥呀，只要你能赶上考场，那逮中回来呀。
3: 啥事都好办了，啥事都好办了，
2: 好兄弟！
1: 哎呀，哥哥哥，你赶快去了，赶快去了。

0: 说哥呀，你赶快进京城，我回家园。
1: 眼含热泪把马上啊，
0: 我说哥呀，你赶快上马吧啊，赶快上马。

0: 我心不安呐、
1: 哎呀！啊啊

0: 哥哥走远了，我也回家，我也回家。
1: 不中啊，那我要是回到家去，俺妈要是问我，
0: 苍文啊苍文啊，你丫鬟的银子哪里去了？
1: 哎呀，没法回答呀。哎呀，这可咋办呢呀？有了，我出来要账的时候，俺妈撵着我说，
0: 苍文啊苍文啊，你要账回来的时候可千万多加小心，别叫歹人给你劫了。对，我就说歹人给我劫了。哎呀，我说妈呀妈呀，这一回可叫你嘴上没流黄，说着了。
1: 对，想办法把头砸上。我得找个瓦片把头砸

0: 伤。哎，好，下不得手啊！哎呦，这咋办呢？对了，我记住烟，记住烟。老疼了！
1: 哟，出血了！
0: 咦，又伤了，又伤了！哎呀，赶快包起来，赶快包起来！哎呀，可又伤了！
1: 走，
0: 回家。

0: 着头上这个窟窿吗？
1: 啊，这谁给你打理？快给妈说说，我招他没给你出气去呀！啊，
0: 哎呀，这都是上你的当了。
1: 哎呀，曹文，这是怎么说来着？
0: 妈，那谁叫你在外边放荡，不叫俺哥哥去养呢，偏偏叫我去养来？
1: 啥东西？瞒他还瞒不过的，为啥叫他去啊？
0: 你就是为这些坏事呢。
1: 啊，这是怎么说来？
0: 妈，我要账走的时候，那谁叫你撵着我说，苍文啊，苍文啊，你要账回来的时候可千万多加小心，别叫歹人给你劫了。
1: 那妈不是怕吗？
0: 嗯，那怕出去鬼，养出去神，你嘴上没流话了，说了骚气话了，犯了众神呢。
1: 哎呀，苍文，这到底是咋回事？你快说说吧啊。
0: 妈，我要账回来的时候走到那山半坡，只听呀对
1: 啊，吓妈一跳，那是什么？
0: 哎呀，原来是一伙强盗啊，他们跑下山来当地家伙
1: 啊，
0: 把我打下马来。他们说赶快把银子放下，容你过去。
1: 哎，你放下了没有啊？
0: 哎呀，我说妈呀，你都没想想，那山财难舍，我能轻易给他放下？
1: 对，
0: 我说我没带银子。咦，他们一听可恼火了，把那钢刀这么刷了一抽
1: 啊，
0: 照我那脖子上的咔嚓一家伙
1: 啊。苍文，你快把银子给了他们，不就算万事了吗？啊，
0: 那谁说不是嘞？我怕我死了，妈，那以后你依靠谁嘞？
1: 哎呀，这谁说不是嘞？
0: 那就这样，我把银子给了他们。那谁知道，牵马的牵马，腿一上的腿一上，不大一会儿把我弄得精精光光、利利亮亮，头也打伤，银子抢光。妈呀，我还不就死了好了？
1: 娘，
0: 我还是死了。
1: 苍文，你可是不敢死啊！你可是不敢死啊！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给你啊，你可是不敢死。好了好了好了，
0: 这都是吃你的亏了、
1: 啊、好了，妈给你请个好先生给你治治啊。啊，
0: 不中。妈，那先生治不好我的病。
1: 先生治不好，那谁能治好啊？
0: 你听我跟你说嘛。在路上遇上一个三英先生，他说我面带凶气，定有在先。

0: 要上啊啊啊啊大灾多，必须是离开你家才讲情。
1: 哎呀，这不到

0: 你好好想想吧，就在外门建林建筑。
1: 哎，苍外，如其不然，就到西宅下院你嫂子那去吧啊。
0: 哦，西宅下院。咦，对对对对，那就是外门建林建筑，一定能养好伤。我说妈呀，那我去了吃啥嘞？
1: 妈，你说嘛？
0: 那我得好好保养保养。
1: 好。
0: 先送100斤米。
1: 好，100斤米。
0: 100斤面。
1: 100斤面。
0: 10斤油，10斤盐，再送200鲜鸡蛋。
1: 啥呀？好了，给你送。
0: 我说妈呀，你可记住，赶快送去啊！
1: 啊啊，妈记下了，记下了。
0: 那我都走了啊！
1: 啊
0: 呀，我的头啊！

0: 去捡鱼儿，走，挖去挖去挖去。
1: 哎，二叔，咱打侠侣吧。
0: 啊，打侠侣。
1: 啊。
0: 那谁冒险了？
1: 二叔，你冒险吧。
0: 啊，叫我冒险。
1: 啊。
0: 那我冒险。中，我没钱，我就没钱。来来来来，先把眼连上啊！哎，来了，松姐叫我看见路了。
1: 哎，不能看
0: 啊，还不能看
1: 啊！
0: 你不看就不看。咋呢？开始吧。
1: 开始。
0: 我就能跑。我就能跑。你俩站住，叫我抓住呗。我叫你跑，
1: 二叔，
0: 我叫你跑，我叫你跑。娘们饿死，
2: 把他们都饿死了，这一份家产不都归你了吗？啊！
0: 哎呦，我说你这个老太婆呀，你叫我说你啥好？咱娘俩来到你曹家，就应该跟你好好过日子，你这老曹家那坏心眼了你，你就不怕别人骂你骂我？你亏得你是我妈，你要不是我妈呀，我照样骂你。
2: 哎，我打！
0: 哎呀，我的妈呀！我红了带咱情一衬，你妄想害人家的后代根。常言说害人如害己，全不怕别人刀咱脊梁筋。

0: 爹爹的生日到了，到时候啊，老亲少眷都来了，你站在妈的跟前，人家这可看见你了，说你是后娘带来的。啊，人家那个看见你了，说你是个带兜儿。哎呦，你听了脸上不高兴，他妈听了心里是个啥滋味来？
1: 那你说咋办呢？
0: 哎，苍娃，我有心叫你上你舅家去住上几天，等生日过后啊你再回来啊。
1: 我不去。
0: 你为啥不去？
1: 那我走了，俺嫂子跟金哥一起吃啥？
0: 哎呦，这个傻东西还惦记他嫂子那一窝子呢。一不做二不休，给他来个斩草除根，放解我心头之恨。哎呀，苍娃啊，苍娃，你这么一说呀，妈我也有点不放心。去到西寨下院把你嫂子他们接回来吧，一来也能帮助为娘伺候人家爹爹，二来到了寿日啊也能替为娘装个排场啊。
1: 妈，你说这是真的？
0: 当妈的还能跟儿子撒谎吗？
1: 那我去接他们了啊。
0: 哎，苍娃，别忘了回来可到你舅家去呀。
1: 我记住了记住了，

0: 儿啦，为父新诗一曲，病情好转，对你破目言讲，就说为父不再用药了。
1: 是。

0: 的演讲病已减轻，不再用药了。
1: 哎，他是怕花钱舍不得吃药，告诉他说呀，吃了这碗药保管药到处。

真

0: 为父说过病体减轻，哎，我是不再用药了啊。
1: 弟弟，母亲既然把药减好，爹爹不用，岂不辜负了他一片好意？哦，
0: 难得胖儿回心转意，他一片好心呐、啊！

他下肚冤。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家好汤。

全都是你下，如今这人也死了，你还强词夺理。

0: 人说赵氏不正经，俺俩倒还有交情，这两天没到他家，不免前去打个招呼。哎，这恁家是出了啥事了？这样哭哭啼啼的。
1: 哎呀，他三叔啊，这个贱人他存心不慎，有那下毒，将你家大哥给害死了。
0: 啊！
1: 三叔，要是我婆婆递给我的，口出此言，岂不冤枉人也？
0: 这还了得！带我看看。啊！我赶快找保证报官去。保证，保证。
2: 哎，啥事儿啊？
0: 你快去看看曹林大哥吧。
2: 哎，走走走。哎呀，这七窍出血，四肢发硬，浑身发紫，这是服毒而死。这是你们谁干的事儿啊？这
0: 啊，就是嘛，这娶了个赵氏，又带个苍娃，这家产呐，就该有人家了一份儿。这一个人想独吞，那怎么能行呢？
2: 哎，对呀。
1: 保证大叔，要是我婆婆递给我的，岂能是我下的毒啊？你胡说！你煎药，你端药，你亲手把药灌到你公公嘴里，事到如今，你敢想抵赖？
0: 哎，赵啊，一定是你想谋夺家产，这药内下毒，害死公爹。保证，你看这事可咋办吧？
2: 哎呀，人命关天，急需报官。曹三儿啦，你的证人，
0: 好好好，
2: 张氏，随我走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为官翘，我为官翘，头戴乌纱两头翘，骑大马，坐官轿，左右衙役前河道，有朝一日我把左脚。

痛痛痛三声炮，把本子奶奶吓了一跳，问我了管从哪里来，我糊里糊涂划了一堆大元宝，大元宝。生

0: 今来三六九日乃是放告日期，来呀，
1: 有
0: 放告牌挂出啊，
1: 是。
0: 禀老爷，有人喊冤，命他们上堂。

0: 好家完保证叩见老爷。
1: 罢了罢了罢了，可有病帖？
0: 现有病帖，
1: 呈上来。哦，原来如此啊！袁被告可曾带到？
0: 现在堂口，
1: 你且下堂。
0: 是。
1: 哎呀，哟，带被告曹

这一胆大吊夫，你是怎样越内下毒，害死公爹，还不从事二

0: 岳石赵氏说剑呐、啊，来呀、啊，
1: 有，
0: 带曹赵氏上堂，
1: 曹赵氏上个堂。
2: 见过大老爷，
0: 曹赵氏。
2: 大老爷，
0: 我来问你，你状告而起灭门八臣，害死公爹，我来问你，这岳是谁捡的？
2: 大老爷，岳是我捡，可是张氏说短呐、
0: 啊。不，分明是你心怀不正，害死丈夫，又来诬告好人，这还了得？
2: 这老身改嫁曹门，虽带一子，那张氏恐怕分走他的家产，因此他怀恨在心，月内下毒，将他家公爹害死，这都是事情，望大老爷明

0: 是真是假难判断。
1: 哎，大老爷，你可问过证人了吗？哎，
0: 对呀、啊，叫人一块把证人传来呀、啊，有传证人上堂，
2: 证人上堂。
3: 叩见老爷。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小人曹三儿。
0: 曹三儿，我来问你，曹彰是灭门八臣，害死公爹，你可敢当堂作证？
3: 我与他乃是近邻近族，自然敢作证。
0: 好，我来问你，这毒是谁下，人是谁害，你要从实而讲。
3: 禀老爷，只因曹昭氏把曹彰氏赶出门去，曹彰氏他怀恨在心，院内下毒害死公爹，这是人所共知的。
0: 啊，
1: 放上去。
3: 大老爷，你若不信，小人我情愿拒接。
0: 好，呈上来，呈上来。啊，500两。咦，500两啊。我明白了。明知曹林是他害，怎奈他当堂送银钱。爸爸爸，我看在这银子的份上，我就没心断。哎，你们下堂去吧。
3: 多谢老爷。
0: 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大老爷。
0: 多胆大的刁妇，你敢去管，不懂大刑量，你也不着。来，有与我站了起来。

我嫂嫂接回家，从今后再没有啥变化，我心里丢去一块大疙瘩。今天回到家里去呀，我嫂嫂还不是又做饭了又烧茶。

0: 咗远嘅。嗱，
1: 收身。
0: 为什么？冷冷清清无人回答。咦，怪了呀！我出门三天，怎么家里冷冷清清，跟死人的一样啊？妈，嫂子。

0: 金戈于年的哭声吗？哎，金戈于年，你们在哪儿呢？别哭别哭，这谁给你锁屋了？赶快给我说说。
1: 二奶奶。
0: 哦，你奶奶？你妈呢？
1: 二叔，自从二叔出门后，我爷爷忽然病死，他病死了。
0: 啊？怎么你爷爷死了？哎，我的喉咙大呀！后来咋样了？
1: 我奶奶高声叫骂，说我妈冤有的下毒，害死我爷爷了。
0: 你妈咋能害你爷嘞？

0: 你别哭了，你也别哭了啊！哎呀，我说娘啊娘啊，我真没法说。金开云年，那也不是恁妈害的。
1: 奶奶说是吗？
0: 嗯，那二叔一口吃个咸包，心里有底儿。
1: 是谁呀，二叔？
0: 那是俺妈害的。
1: 那快叫俺妈回来呗，不要妈了。
0: 那恁妈恐怕是回不来了。你别哭了，你也别哭了啊！哎呀，这白天都哭成这个样子，到晚上可咋办呢？
2: 哎，金开云烟，咱进城找恁妈中不中？
1: 中，找妈去。
0: 嗯，中，一块进城找妈去，走。在路上埋怨声糊涂的娘啊，你办事咋不跟孩儿我商量啊，打发我出门去到酒家多闲话，你在家闹城里呀、啊、一股

0: 坐坐坐坐坐坐。
1: 二叔，我走不动了。
0: 咋？你走不动了？
1: 啊。
0: 那咋办呢？
1: 那你背背我吧。
0: 哦，背背你。
1: 啊。
0: 中，来，叫二叔背住。
1: 二叔，我也走不动了，背背我。
0: 啊，你也走不动了，背背你。
1: 啊，我不背我。
0: 那二叔就这一个脊梁，总不能破成两半吧？
1: 嗯，二叔先背他，听话再背我。
0: 咦，好好好好，还是与你的懂事。先背他，听话再背你啊。
1: 啊。
0: 来，叫二叔背住，走。

0: 来来来，下来下来，到了到了啊！来来，可都不要哭了啊，要紧称了。来来来来，拉住手，别叫恁俩给挤丢了啊！
1: 拉好，别挤丢了啊！
0: 走。大街一上闹嚷嚷，不知衙门在哪墙，十字街头四下望。

0: 说不是饿了？
1: 那咱吃饭去吧。
0: 哦，吃饭
1: 啊！
0: 中中中中，走走走，吃饭去吃饭。你那兜里连一个钱都没有，那吃个屁饭？
1: 那我不饿了呀。
0: 那怎么呢？有了，我不免先把两个孩子寄到饭铺里，先叫他们吃饭。这样一来呀，他们也吃饭了，我到南街也看嫂子了。对，先把这个饭钱寄到俺侯老大那个账上。金兰云，走走走走，吃饭去吃饭去。掌柜的，
2: 啥事儿啊？
0: 我这两个孩子饿了，先叫他们吃饭，我到县衙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
2: 啊，好好好，放心吧。
0: 哎，金根儿，快来快来来来，啥先吃吃啥，吃饱吃饱啊。
1: 哎，
0: 掌柜的，您这是啥店号啊？
2: 俺这叫悦来店。
0: 哦，悦来店。啊啊！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啊！
2: 啊，好说好说。
0: 走，看嫂子去。两个孩子去吃饭，我嘴里不说。

0: 说着说着可到了，听大人们说看见你叫捡金子啊。对，我叫一声试试。
1: 金子啊，金子呀，
2: 啥金子金子了？哎，原来是个小孩。
1: 去，
0: 哎，不对呀，叫金子应该是个女的，咋是个男的呀？哦，是捡金子的男人叫捡酒啊。我叫一声试试。捡酒，捡酒，
2: 啥捡酒捡酒了啊？你这个小孩站个这捣蛋，我就抓起呀你。
0: 不对呀，他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酒，么那是叫捡外爷。哎，越弄越岔气，干脆问问吧。那你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酒，那你到底叫啥？
2: 我叫捡金族。
0: 哦，捡金族。
2: 哎，
0: 开门开门，叫我进去。
2: 去。这是你小孩玩的地方。
1: 我有事儿啊。
2: 有事儿？啥事儿啊？
1: 我也看嫂子的。
2: 那嫂子谁？
1: 曹长氏。
2: 哦，是个死囚犯。今儿个不能见。
1: 那今儿个不能见，明儿能见呗呢？
2: 明儿也不能见。
1: 那啥时候能见？
2: 那钱儿来了。
1: 哎呀，那钱儿都过去了。钱。
0: 哦，他是向我要钱的呀。
1: 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还有钱给你的。哎呀，那他不叫我进去咋办呢？
0: 有了，我不免到那边捡几块瓦片用纸一包，他只当是碎银子的，一哄都叫我进去了。
1: 蒋金总啊，蒋金总，
2: 哎呀，这又来了。
1: 我来的时候，俺妈说，给，带上这几两碎银子，到那会儿见了蒋金总，先说好话，然后偷偷的把这碎银子递给他。
0: 对，可别叫外人看见了。
2: 好，
0: 快，
1: 嫂子，
0: 哎呀，
1: 你把我憋死你！
2: 我看你这个小孩，你不是来探监的？
1: 谁不是来探监的？
2: 哎，你是想把监督老爷喊出来打我的板子是不是？啊，蹲那儿！哎，把眼睛闭上。
1: 闭上。
2: 哎，对。曹长氏下监来吧。

0: 全明白了。
1: 快走快走。
2: 嫂子，你光说叫我回去照看两个孩子，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妈，我到那咋给他弄个妈嘞？没这样吧，嫂子，我替你坐监，你出去照看两个孩子中不中啊？
3: 我的傻兄弟呀、啊，这坐监哪还有顶替的呀？
2: 那咋办呢？
1: 哎呀，你快点吧，你这废话还不少了你。
2: 我一点废话没说，我说到办到。
3: 兄弟，兄弟，
2: 嫂子，
3: 收拾把两个孩子领来。让他们见我一面。
2: 我记住了，嫂子。
1: 时间到了，
2: 嫂子，
1: 快走。
3: 嫂子，
1: 走走走走走。走走你给我出去吧你。你那人不大啊，你那心眼还不少嘞。
0: 好了，好了。嫂子也见到了，我不免到饭铺里把两个孩子领来见见他妈。对，不中啊，那两个孩子见了他妈哭着要是不走咋办呢？哎呀，这可咋办呢？哎，有了，我不免先去找县官说理去，能把俺嫂子给放出来，我心里不丢去这块砖头了吗？对，我去找县官收礼，我去说礼去。你咋把嫂子给打晕了？说着说着可到了。哎呀，这想啥法能见着县官嘞？听大人们说，只要一喊冤枉，一敲打他那堂鼓，大老爷就坐堂啊。对。我先去敲打敲打他那堂鼓去。哎呦，在这儿呢，好家伙，那么大呀！冤枉啊！
4: 三声响，我急忙坐大堂。来啊，哟，几个人上呢？
5: 几个人上个堂。
2: 跪下，跪下！
5: 哎，你给我跪下，跪着。
0: 见过大老爷。
4: 原来是个小孩儿啊，像是看古人招式不周。来呀，退堂。
0: 哎，慢着慢着，我还冤枉啊我。
4: 啊，你还有冤枉？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小小年纪有什么冤枉啊？你姓什么？
0: 我叫苍儿。
5: 老爷问你姓什么？
0: 我姓张。也姓曹，我叫曹张苍。
4: 胡说！姓张就是姓张，姓曹就是姓曹，一个人咋会姓两个姓？
0: 俺爹死了，俺妈又嫁个姓曹的了，因此我叫曹张苍。
2: 你笑啥嘞？我看也不算啥丢人。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小小年纪有什么冤枉啊？
0: 不是我有冤枉，俺嫂子有冤枉。
4: 你嫂子她是谁呀？
0: 曹张氏。
4: 哦，可是害死公爹那个曹张氏？
0: 就是的。
4: 哎，他一招人谋害事实，他还有什么冤枉？
0: 哎，大老爷，俺爹是我害的，咋是他害的？
4: 那你为啥要害呀？
0: 大老爷，我怕俺哥嫂分走家产，因此我越内下毒把俺后老大给约死了。这样一来呀，把这个脏栽到俺嫂子身上，这一份家产不都成了我的了吗？
4: 哎呀，那他为啥要招人呢？
0: 哎呀，大老爷。

0: 好嘞。俺嫂子在家里一目吃二目住，看碰上这个事儿，他一招人呐，那吃的也有了，住的也有了。哎呀，大老爷，他竟等着养老的呀！
1: 啊，
0: 大老爷，这一回你算上他的当了。
1: 嗯，原来如此。来呀、啊，哟，带曹长日上堂。
2: 是。
1: 要，我可是差人去替你嫂子了。你要是敢蛮横奔现，小心我打你那屁股。
0: 大老爷，小孩嘴里说实话，我要是蛮横你了，你打我那我也不。
1: 哎，去去去，走、哦。

0: 气呀。
1: 哎呀，你别装迷了，咱爹是我害的，咋是你害的？你为了躲清闲瞒着大老爷说是你害的，你可怪迷
0: 啊。兄弟兄弟，这大堂之上可不是儿戏的呀。
1: 哎，大老爷，兄弟，你看你看，他还拉我的衣裳襟儿了，还想叫我瞒哄你了，大老爷。
0: 哎呀，

0: 想我，好像梦在鼓里边。这人到底是那俩谁害的啊？
1: 是我，
2: 是我，
1: 是我，
2: 是我，
1: 是我，是我，是我，
3: 别吵，
1: 不吵就不吵。哎，大老爷啊，你问问他，他说是他害的，他是用的杀毒药。
0: 哎，对呀，曹长师，你说是你害的，你用的是杀毒药呀？
1: 啊！哎，看看看看看看，说不上来了吧？我看呐，这官司啊，在这审不清，问不明，干脆，嫂子，走，到州里大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拦住拦住，快拦住快拦住！
1: 对呀，
0: 哎呀，

0: 糊里糊涂落了案，叫郎堂上下押进监。来了，有，把张氏的刑具取掉，给张苍带上，收监。
1: 是。桑桑，你回去吧，你回去吧。

0: 秀
1: 嫂子
0: 呀，你如此仗义受委屈，叫嫂嫂良心何忍呐？
1: 嫂子，你光说受委屈，你在家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妈，那三个人受委屈呀。我作奸是一个人，拿我一个人换恁三个人，还有啥赔本的事儿？
2: 快走，快走，快说，别慌嘛，
0: 兄弟。
1: 嫂子，你赶快回去吧。两个孩子在十字街路南悦来店等着呢，你别忘了我嫂子。
2: 快走，快走，快说，快走，走，走，
0: 嫂子，
2: 快。
0: 嫂子

0: 上司命，
1: 南监提犯人。
0: 谁在？
2: 原来是二位啊。到此何事啊？
0: 巡汉大人在洛阳下马，提携各州县司囚犯到洛阳复审，批判一面，你且收下。
2: 好好好好，二位随我来啊。

0: 郡主大爷，我家嫂子在哪里呀？
1: 长旺啊，我给你道喜了啊！
0: 你去你的吧，你别拿我开心了，我还有啥喜事呢？我，
1: 你是不知道啊，上司有令，要把你们这些私囚案件提到洛阳复审。哎，这一审呐，嘿嘿，你可该升天呐！
0: 哎，你算了吧，我又不会腾云驾雾，我咋会升天呢？我，
1: 哎呀，到底是小孩家，没有打过官司，干脆我就跟你实说了吧，苍娃，这升天，哎，可就是要绞死你嘞！啊，
0: 嫂子，兄长。

别哭了啊，走吧，换换新家伙啊，走走走。

0: 祖大哥。
1: 谁呀？
0: 我来探监了。
1: 探谁呀？
0: 曹家湾曹长仓。
1: 曹长仓，起见了。
0: 要到哪里去呀？
1: 要到洛阳赴审。
0: 哎呀，几时才能回来？
1: 那
2: 妈，
0: 仓湾，仓湾啊！
3: 我看呐，这一回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永不回头了。
0: 啊！哎呀，我的天哪！
3: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妈，这一回你可把心操到头了吧？
0: 是啊，妈把家产花尽，两眼哭坏，也救不出来我儿啊！
3: 哎呀，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妈呀，我看咱娘俩一别，这一辈子也难见面了。妈，你往我跟前站站，我跟你说几句知心话啊。
0: 好，
3: 来来来，
0: 你说吧。

0: 野菜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娘家，快走快走。
1: 哎呀，我说接神大爷呀，他是我家嫂子的，你没看他跑得披头散发的，还不是想过说几句离别的话。
0: 不行，
2: 兄弟。哎呀，
1: 我憋了一肚子要说的话，你要是不叫我往外叨叨，这一会儿要把我给憋死了呀。
0: 快叫快叫叫人说话啊！
2: 小

0: 的。
1: 嫂子，我替你受罪，是指望你照看好两个孩子，谁知道你把他两个人撇下不管呢？万一要是在路上叫狼给吃了，我哥哥回来，你拿什么交差呀，嫂子？你，
0: 兄弟，
1: 你咋不叫我去呀？
0: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2: 哎呀，
0: 兄弟！
2: 哎呀，你这手可真现成啊，你，
1: 嫂子啊！

0: 告辞啊，
1: 兄弟。
0: 侄儿鲁西，你可记着办案。嫂子，嫂子，再为难也得给我买条鲁西，把我卷起来卖。

0: 出战有何话讲？
1: 无话可讲啊！
0: 一日县官可曾错判于你？
2: 不曾错判王大人。
0: 那也就开刀问斩。

天草甲湾来。

0: 是自愿投案的，有啥说了，啥就啥了吧。
1: 哦，你是自愿投案的？
0: 正是。
1: 来，
2: 有
1: 去行。
3: 是。
1: 曹张苍，
0: 有，
1: 我来问你，你已将义父害死，又有你家嫂嫂的命，你就该远走高飞，为何自愿投案？是何道理？
0: 哎呀，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俺嫂子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妈，我不投案有啥办法呀？
1: 如此说来，这杀人凶手莫非是你家嫂嫂？
0: 不是的，不是的，大老爷，这六连事还捅多着了。
1: 哎呀，看来冤情重大，一时难以明白。来，
2: 有
1: 两枪退下。
2: 是。

你问作在茶园，我把纸啊前前后后做

相怀，性情良善，生下了那一双儿女，乖巧伶俐。

战死投降回西南，我一路大胆滚烫去喊冤救说，后老是我还替我嫂嫂做了将，我只说到在洛阳就问战，今生前世难应然，想不到大老爷将我问

会呀、啊。好一个小兄弟忠义大汉，倒叫我惭愧无话言，儿的防弹抬头看，我是你

0: 是我家哥哥，
1: 是你哥哥。
0: 那，你做官了？
1: 为兄做官了。
0: 兄弟，我做奸了。你做官我还死不死了？
1: 兄弟，为兄保你一身无事。
2: 哎呦，
1: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0: 哎呦，
1: 兄弟，
0: 只要哥哥保我一身无事，那我就死不了了。
1: 好兄弟，我来问你，你家嫂嫂哪里去了？
0: 来了，准备买戏卷我卖我的。
1: 哦，带我去迎。
2: 咦，看你那没成身劲，那几天没见俺嫂子，就那么不成器。
1: 哎，咱那一双儿女可曾来到？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带我传令去接。
2: 哎呀，你那令箭不行，还得我去给你接。
1: 好，师兄下边更换衣服再去。
2: 不换吧不换吧，刚才还是个死囚犯，现在穿上一身新衣裳看着不顺眼。哥，就这一身照样办事。
1: 哎，好兄弟。
2: 我去找儿女和嫂嫂，
1: 万望儿女多操劳，
2: 在茶园等候莫急躁。

0: 天替来伸冤。
1: 得。

0: 呀，没有叫狼给吃了。
1: 没有啊，二叔，你没有死？
0: 没有嘛。我去找阎王爷了，到那一看呐、你俩猜猜碰见谁了？
1: 谁呀？
0: 碰见恁爹了呀！
1: 俺爹，
0: 恁爹做了大官了，一句话可把我给救活了。
1: 俺爹在哪里呀？
0: 正在茶园喝茶呢。
1: 咱得找他去
0: 啊！找他去
1: 啊！
0: 中，走，找他

0: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好怕人呐！哎，俺嫂子买戏卷我买我的，咋这个时候还不来呀？来了。对了，我假装死人躺到地下，等他来的时候，我吓他一跳。

一面，我也不

我给你闹着玩的，你咋当真了呀，嫂子？哎呀，嫂子醒来，快快醒来，快快醒来！

0: 说嫂子啊，你可真胆小啊！
1: 兄弟，莫非你没有死吗？
0: 你看，死了还跟你开玩笑嘞？
1: 当真没有死？
0: 咦，当真没有死？
1: 果然没有死，
2: 果然没有死。
1: 那，你让嫂嫂我摸上一摸吧。
0: 咦，他还老认真的，还摸摸了。再摸吧。
1: 兄弟，你不要吓我嫂嫂啊！
0: 我不吓你啊！来摸吧，大胆的去摸了啊！给摸吧。嫂子，这一回我都不吓你了啊！来，放心的摸吧啊！
3: 哎，老婆子，
4: 哎，
3: 这学大陆话你可要小心点啊。
4: 知道了，
3: 走啊。

哎呀，小心点，小心点啊！

0: 哎呦，哎呀，老婆子，哎呀，哎，老婆子，
1: 我看你呀是走不动了，哎，正好来到这清风亭，离家不远，咱在这儿歇歇再走吧。哎，
0: 咱还是赶快回家吧。哎，那家里是避着老暖和，咱歇歇再走吧。
1: 歇歇再走。
0: 哎，歇歇再走。
1: 好，歇歇，就歇歇。
0: 哎，老婆子，那你搀我来。
1: 老头子，扶我来。
0: 哎呀，咱要是有个儿。

0: 子，让儿子缠住你，扶住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
1: 想要儿子了，等下辈子吧。咱俩还是相互来搀扶着。
0: 好，咱俩相互来搀扶着。哎，老婆子，你请坐呀。
1: 老头子，还是你请坐。
0: 好，好，咱俩都坐，咱俩都坐。
1: 哎呀！
0: 哪里有鬼呀？
1: 就在这石桌下边，你听。哎呀！
0: 这哪里是鬼呀？分明是婴儿啼哭啊！
1: 婴儿啼哭
0: 啊！
1: 哦，那你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0: 好，我去看来，。老婆子，这果然是个婴儿啊！
1: 快让我看看，哟，是个刚落草不久的婴儿啊！
0: 你快看看是男是女，你快看看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是男是女呀！
1: 老头子，这还是个带茶壶嘴儿的哟！
0: 哎呀！这就奇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久，做父母的怎会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呢？
1: 想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得匆忙。
0: 哎，这又不是个物件岂有遗忘之理呀？
1: 那就是来路不正。
0: 哎呀，咱呐还是不要瞎猜了，孩子手冻多时，赶快揣到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呐在这等上一等，若是遗忘，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1: 好。老头子
0: 啊，
1: 你看看这是啥呀？
0: 哎呀，老婆子，这白布上边写的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1: 哎呀，上面都写的啥呀？
0: 他不认识我呀。哦，我明白了，有邪术在此，定是他的父母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痛抛子，将他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可是捡到一个儿子啊！
1: 真的捡了个儿子，
0: 这是苍天的恩赐啊！
1: 再有儿子了！哎呀，老头子，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
0: 给儿子起个名字！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如今苍天又赐给咱个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1: 张季宝？
0: 哎呦！
1: 儿子答应了。
0: 季宝
1: 儿啊，你随爹娘，咱回家吧。
0: 来。
1: 抱上！哎呀，老头子
0: 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哎呀，从今往后，这儿子就是咱的命啊！走，赶快带孩子回家！走！哎呦！这一回我得缠着你，走啊！

0: 夫人，二夫人，二夫人。
1: 小哥，你快快告诉我，你把我的脚儿扔在哪里？
0: 二夫人，不必着急，我这就与你招来。放在这里咋就不见了啊？
1: 你还我的银儿。
0: 二夫人，
1: 二夫人哪，
0: 小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郊，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中，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小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间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哦，像是一被好人间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1: 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
0: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你出身寒门小户，他父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赏怕他三分，就是将小少爷召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1: 不，不，我要召回我的儿子，我一定要召回。

0: 周小哥，你再次做事。
1: 我是怕二夫人她你。

0: 来快送他回府。周小哥，
1: 奴才在。
0: 那个小可行啊？
1: 哦，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郊，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0: 你是个聪明人，要好自为之。
1: 小少爷。

0: 这后来天，后来天呐、啊！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拯救我的身世，感谢你。
1: 哎呀，一派胡言，一派胡言，哪有什么邪术啊？
2: 没有，对对对，没有邪术，没有邪术，没有邪术啊！
1: 都是那些坏孩子，无事生非，胡说八道。他爹，他爹啊！还不赶快去教训教训那些坏孩子！
2: 好，好，好，哎呀，我去教训教训。
0: 爹，
2: 小子，我。
0: 爹呀，啊，人家。

0: 连先生都要怕三分，你呀还是别去了。等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个大官，我也好好的气气他们。哎，
1: 对对对，咱俩哎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嗯，爹今天呀给你买了两个肉包子，哎咱吃了饭呀好好上学念书，将来中了大官啊，咱也教训教训那几个坏小子啊。
2: 哎，对，哎呀包子还热乎乎嘞，娃儿快吃！
1: 哎，吃
2: 完了，咱好好读书去。
1: 对对，吃，
2: 你吃啊啊！
0: 爹，同学们都说有邪书，那到底有没有啊？
1: 有啊！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邪书，没有邪书，没有邪书，没有邪书。
0: 看你们慌的那个样子，看来我真是你们十三年前。捡来的！
1: 哎呀，儿啊，你胡说些什么？你胡说些什么呀？
0: 我啊，我不是你们的亲生。
2: 哎呀，
0: 娘！
1: 哎，你这个奴才，说什么是亲不是亲？十三年一。

0: 点。
1: 哎呀，好了，快去跟恁爹认个错。好孩子，去跟恁爹认个错。哎呀，认个错吧，快去认个错啊。
2: 哎呀，你可你
0: 爹爹、啊，你们都让脚书先生看过邪书，怎么不敢让我看？
2: 哎呀，没有邪书，没有邪书 啊！
0: 你们一定又是瞒我，你们不给我说清楚，我找人问清楚去。
2: 哎呀，你看我，哎，金芳，哎呀，金芳，
3: 金芳，金芳，
2: 哎呀，金芳，
3: 金芳，
1: 哎呀，
4: 你给我转回来吧。他到哪里去找他的亲生爹娘？他的亲生爹娘若要要他，也不会在落草之时将他扔在那清风亭上。你不用管他，他自己肚子饿了就回来了。
1: 哎呀，我说你个老东西，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他要是找到他的亲生爹娘，那咱老两口今后可依靠何人呐？
4: 哎呀，老婆子，我看此事是瞒不住了。不如讲了实话的好，我想这13年的养育之恩，他也不会白白忘记。
1: 哎呀，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先把孩子找回来，孩子还没吃饭。哎呀，你把包子带上，快去，快去。
4: 好好好，老婆子，你在家等候，我追那个奴才去了。

子吃了包子，快点儿！

0: 说清楚我的身世啊。请奉听啊，请奉听，爹娘真是在这儿见得我吗？
1: 回来！石才，你讲说什么呀？
0: 我说我的，碍你啥事儿？
1: 二夫人，石才又一万通，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亭，说什么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面貌和夫人老爷相似。
0: 你看得明白？
1: 看得明白。
0: 听得仔细。莫不是老天真的开眼了？你还不速速追他回来？
1: 小人这就去追。

0: 哎，我看着这个奴才往这个方向来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急报！儿啊，急报！我的
1: 老白，你可是在寻找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0: 哦，原来是位官夫人呐、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1: 我已让家人去追，即可转来、哦。
0: 多谢了，多谢了。
2: 走，
1: 别放开，放开！
3: 我老爷在京城官居时了，大夫人之职尚未升扬，这才让二夫人范蠡寻子。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啊，
0: 金宝，
1: 我的亲爹，真的是个大官，
3: 官居十郎啊！
0: 哎呀，爹，
1: 这能是真的吗？
0: 这是真的。你又能怎样啊？
1: 哎呀，这可太好了！原来我张继宝的亲爹也是个大官，看以后他们谁还敢欺负我？
0: 继宝，
1: 爹爹，我想进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0: 你说些什么呀？
1: 爹爹，我要去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再也不吃那豆腐渣了。
0: 你这个路。

玉猫你长成就要妖妃。

炒米。哎，娘她做炊，熬得米汁香一味。那一夜我不寝。

哎呀！

0: 人，你轻骑即报，虽不是我的亲生，可我们二老已是三年贴心贴肉，练心练唱，他可是我们的命啊。
1: 爹，
0: 我张元秀虽然贫穷，可我也明白这事理呀。靠我这一副豆腐条子，难将他供养成器。你识字已是三年，受尽这人间痛苦，今日你们母子相见，这也是天意呀。为了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吧。
1: 我不走了，不走了。
0: 可怜天下父母，一心为你全是儿女。
1: 爹爹，
0: 为了我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走吧。

0: 脚在疼，
1: 你疼不疼啊？
2: 我咋不疼啊？
1: 那我也是想咱那鸡宝儿啊，
2: 老婆子，咱不要生他了啊！靠咱这一副豆腐条子，供不出个状元之人呐、啊。既然他找到他的亲生爹娘，哎呀，走就由他走吧，
1: 七宝。
2: 别哭了，孩子不是说了，等他做了大官，要接咱去那京城过好日子来啊！别哭了，
1: 我不要啥好日子，我不要啥好日子，我不要啥好日子，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我不要啥好日子，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
2: 啊！
1: 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七宝，七宝，七宝！
2: 哎呀，哎，老婆子，你这咋了？慢一点，赶紧起来！
1: 我要去找回咱的鸡宝儿子。
2: 儿子，
1: 鸡宝，鸡宝，鸡宝！
2: 哎呀，老婆子，你今天是咋了？老婆子，这是咋回事儿呀？老婆子，来，起来，走，咱回家吧。

老婆子，你是真意上钩，这双眼失明了。

0: 我要去找会赞的鸡宝儿子。
1: 老婆子，
0: 鸡宝，
1: 老婆子，
0: 鸡宝，
1: 老婆子。

0: 刚从外公府上回来，这就要去拜见啊母亲呐。
1: 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招回来，他们就把你送到尚书府去，不见我儿为娘千世难安。难得你心里还想着娘，儿啊，随娘到房中叙话。
0: 哎，我是要到母亲房中拜见。
1: 她是你的母亲，那我又是你什么人呢？
0: 父亲和外公讲过，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有规矩的，那我该叫你姨娘。

0: 少爷，你母亲正等着你嘞。
1: 哦，我正要去拜见母亲。母亲，
2: 哎呀，母亲，
3: 哎呀，
2: 母亲！
3: 哎呦，快让娘看看，嗯，你长高了。儿啊，你外公府上可好啊？
1: 孩儿总算明白何为子革命功，相夫妹妹果然天堂一般呐、啊！
3: 只要我儿孝顺听话，你外公会给你安排下锦绣前程的。
1: 孩儿明白，孩儿明白。
3: 我问你，适才你与何人讲话？
1: 何姨娘她。
0: 夫人，是二夫人让少爷进房叙话，少爷给回绝了。
1: 哎，是是。
3: 儿啊，这就对了，
2: 母亲。
1: 孩儿回来几年了？我想回元军看望养父养母。
3: 糊涂！你要记住，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
1: 是是是，
3: 你是你外公的亲孙子，咱薛家的传承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母亲，孩儿心中只有一个疼我爱我的亲娘，孩儿宁死不负母亲和外公的恩情。
3: 儿啊，起来，起来，起来。
1: 是。
3: 从今天起，就让管家跟着照顾你。下面歇息去吧，你要好好读书啊。
1: 是，母亲保重，孩儿告退了。
3: 管家。
0: 夫人。
3: 让他在家消住几日，还要把他送到外公府去。只有断了少爷和过去的一切干系，他才能真正和咱们一心。
0: 是，遵大夫人之命，我已派人打探，那豆腐篓已多年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再认识。可二夫人她，
3: 我会让她闭嘴的。
0: 我命。
4: 哎，仙人闪开，状元也过来喽。哎哎，让开了，耶耶，让开了，让开了，让开了你。哎，地方地方差事难当，在下周小哥原在薛府当差，因大夫人二夫人不和，无奈回到家乡当了个地保。听说二夫人已不在人世了，好在小少爷。
5: 哎，张伯伯，张伯伯，醒醒，醒醒！
6: 啊，
5: 醒醒！
6: 飞，你
5: 来来，张伯伯，
6: 你是。你是叫我？
5: 哎呀，叫你嘞！
6: 你是？
5: 我是周小哥呀。
6: 哦，周小哥，周，你是不是五年前跟随官夫人那个周小哥？
5: 哎呀，正是我呀。
6: 那你如今？
5: 哎呀，我如今当上地保了，地保，地保！
6: 哎呀，他是地保，不是咱地保。
5: 哎，他这是？
6: 他是向儿子把两只眼睛给哭瞎了。周小哥，你见到我的儿子没有啊？
4: 哎呀，张伯伯，我正要告诉你嘞。啊，你那儿子张继宝中了状元啊，翻墙举族啊，要在这清风亭打状元。哎呀，
6: 中了状元，翻墙举族，要在清风亭打状。看来咱儿子没有忘记当年的旧情啊。
4: 没有忘，没有忘啊，老头子，没有忘啊。不仅赶来，张伯伯，你们马上要认儿子啦！认儿子了，认儿子了。来，张伯伯，老爷爷到了，你们马上就要见日子了。
6: 好，哎呦，老爷爷，你赶紧，你再给认儿子，
4: 认儿子了，认
6: 儿子，认儿子，认儿子，
4: 不要认儿子，快认儿子，
6: 不要哭了，不要哭，你不要哭，老婆子，咱别哭啊，走，认儿子，
4: 你快带我去啊，
6: 老婆子，哎，咱可不能失了儿子的官体啊。那边有个修河沟，咱俩去洗洗手，洗洗脸，认儿子，走，
4: 好，
6: 走吧，
4: 哎呀。

0: 大人，太夫人让你再次打坐，也让众乡邻一睹咱雪漫好人的荣耀。太夫人随后就到。
1: 好。

0: 少爷做了官儿，
1: 还真威风啊！哈哈哈哈哈！
2: 周小刚，我那儿子到了没有啊？
0: 哎呀，那不是在那坐着了？
2: 好，带我上前去认。
3: 哎，老头子，老头子啊！刚才呀、啊，刘员外给了我个肉包子，我还没上来吃嘞。你给咱儿子带上，咱儿子呀，从小就爱吃这肉包子，给他带上。
2: 你呀，如今咱儿子可是中了状元了呀，他啥好东西没有吃过？吃咱要来这肉包子来？哎呀，你趴一边去吧你！
3: 哎，老头子，老头子！啊！等会儿儿子认下你，那你可不能哎忘了我呀！
2: 你放心吧，这徒弟爷啥时候敢忘了徒弟奶奶？你在这等着，我去雨了。

哎哎嗨，小鬼吃刀，两旁站，小民上了担，难按金钱，定定神，沾沾汗，自立自悬，自心宽。万说他今日吧，状元做，做朝廷，爹娘也是他头上的钱呐、啊。

0: 世上，世上，我如今已不是长气包，而是去状元。管家大人，告诉这一老人，他认错人了，让他速速离去。
1: 是，等。
2: 好，
1: 大胆老乞丐，竟敢冒认官亲，如不速速离去，定让捆绑伺候。
3: 金毛，我是你父到了啊！你怎么连我一父我就不认识了？我是你父张元秀啊！
1: 你姓张。我家老爷姓薛，还不是冒认官亲吗？
3: 你哪里晓得呀，这恩父一子可是远不同姓啊。季宝，你忘了几年前我不让你看血书，你一气之下就跑在这清风亭上。
0: 血书转来我看。
3: 好，今天我就让你今天我就备与你听。周桂英提携告白，大夫记恨，跑我罗曹小儿与荒郊野外，人人等举，得一副

完了。你忘了这豆腐条条着你家乡转，买了钱别买包子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婆子，你怎么跪在这地上了啊？
1: 老头子啊，咱们走吧。
0: 哪里去呀？
1: 要饭去。
0: 早就该走了。
2: 二老，不能走啊！
0: 不认啦，变心了呀！
2: 他不认你，你就跪下求他。啊？
0: 怎么？你让我跪下求他？
2: 对，跪下求他。
0: 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跪苍天父母，岂能跪这个王爱妃的畜生啊！
2: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跪儿女的道理，可二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老白若能一跪，他良心发现认下二老倒还罢了，如若不认，老白这一跪岂止惊天动地，定斩真身公孙，是他小人罪孽昭然天下，万代千秋骂名不绝，且不快待啊！
1: 老头子，小哥说的对，咱跪这个奴才就是骂这个奴才。
0: 老婆子，你说今天咱就跪？
1: 咱跪。
0: 好，咱就跪，这就是咱养儿子的好下场啊。你爸
1: 叫老爷，
0: 老爷，你爹娘今天可是给你跪下了。

往下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跪在了你的面前，哎哎哎！清风亭救命之恩，你不念你也当年，俺苦苦养你这13年。

年走后，俺老人也思念。你的娘担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俺老乞讨度日，老病相残，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你做了高官，吃了厚禄，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就没有半点人心感？我的状元。

0: 让他们如此苦恼，成何体统？来人，捆绑伺候。
1: 慢，为官之人如此众多，人言可畏，你就给他们200铜钱，让他们速速离去。
0: 是是是，大老爷，看你们缺爷可怜，状元爷是有赏了，赏你们200铜钱，速速离去。
2: 哎呀，老婆子，状元爷可是有赏了啊，给他赏给咱200铜钱呐、啊，这分明是在羞辱咱们呐、啊。

0: 一个小冲动。我们二老含辛茹苦把你抚养长大。
1: 老婆子，老婆子，
0: 难道就为的是这二百铜钱吗？
1: 老婆子，
0: 我们二老虽穷，
1: 老婆子
0: 就是饿死也不要你这二百铜钱。
1: 老婆子呀，
0: 这二百铜钱赏给你个狗奴才，你卖瓜农。

子庄主，叶飞，仙，张元秀，只觉得塌了天哪！

哎，我的老伴儿呀，我的老伴儿呀！

清风亭上啊，又让他母子来团圆。倘若还是恨中

许什么愿，盼他做的什么都不怪我的老板。

已失去，难避烟呐、啊，可怜你满腹花妖。

0: 分年了。姐姐，且到前边歇息片刻，你看如何？
1: 甚好，甚好，请。

0: 青梅，待我问过，再好杀他。
1: 杀了再问。
0: 哇，杀了就问不成了。
1: 要问你问。
0: 青梅呀，你。是要是不

喝

0: 骂爱，不信你来见姐姐，你怎么又到这里来呀？
1: 这是因为
0: 什么？是爸还派你来追杀我们，想你的不义之人带我杀。
1: 娘子，哪有此事？你听我说，你听我讲。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扬言

小罗裙，他走后。

你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轮棒槌。那天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打

0: 你勤工造拜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姓啥姓？说起大来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也乱了，那就起来原谅了，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天

十个，算一算，卖一卖他有多重？他一不能提被干，咱呀二不能。

放肆。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呀。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替你们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自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的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样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话就把那脸翻。哎呀！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

0: 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珞珈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0: 珞珈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珞珈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珞珈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珞珈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珞珈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珞珈光明之家。本栏目由珞珈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
2: 胡老师，在和您一起做公益节目的过程里啊，我对于眼病患者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大家得了眼病之后，每天都在承受着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那如果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呀，只能是一天一天的无助的等待失明的降临，无助的迎接黑暗的来袭，无奈的忍受内心痛苦的煎熬，孤独、寂寞、无助，没有了生活的乐趣，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更失去了宝贵的尊严呐。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当大家关注到了节目，听到了胡老师带来的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才再次燃起重见光明的希望啊。
3: 是啊，正因为如此啊，我才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疗效验证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呀都能通过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通过正确的用药康复眼病，重见光明。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啊，我不想让眼病患者一直治病走弯路，用药无数，花钱无数，可治不好眼病。走路看不见，吃饭喝水看不见，上卫生间看不见，老伴儿、儿子、孙子都看不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那些平常的小事一样都干不了。我在眼科治疗领域从业30多年，作为维吾尔族医学的推广人，我希望用我的所知所学去造福广大的眼病患者，让大家远离眼病危机，重新回到多彩的世界。这就是我发起疗效验证活动的

0: 你。那因为啊，本次疗效验证活动所用的除瘴泽海府方都是从全国各地合作单位协调出来的，所以啊，数量非常的有限，名额啊也就很少了。每天啊，每个地区啊，仅限于15个名额。我希望啊，那些病情比较紧急的朋友们得到验证名额。
1: 可以看出来，胡老师对于除瘴泽海府方治疗眼病的效果呀，是非常有信心哈。那目前除瘴泽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正在进行中，每天每个地区仅有15个名额，大家千万别错过。
0: 为什么我对除瘴泽海府方的治疗效果啊这么有信心呢？因为除瘴泽海府方是维吾尔族秘药，它传承了上千年，治疗效果经过千百年无数眼病患者的验证。可以说啊，到目前为止，只有除瘴泽海府方能够真正做到除瘴通脉治病根，让眼病患者远离眼病困扰。因为维吾尔族医药不同于其他的医学，它最擅长将自然物产入药，这些药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来源啊，我们根本想不到，组合也非常奇妙，非常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立竿见影。我给大家争取这次疗效验证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眼病患者未来的种种潜在的危险。往大了说呀，通过维族除瘴通脉疗法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往小里说呢，让每一位眼病患者将来更有尊严的活着。所以啊，从现在开始啊，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眼底动脉硬化、视神经炎、还有网脱、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干眼症、糖尿病、高血压病引起的眼底病变等等，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尽早的报名，争取用药机会，以免真的失明了，再治就来不及了。在除瘴通脉疗法研发升级成功之后，国内外媒体和眼科治疗科研机构也都知道了我们临床有效率的数据，国内有32家权威眼科治疗机构陆续引进了除瘴通脉疗法。那这32家眼科治疗机构就是药品出厂之后的优先供给的医疗单位。那这次帮扶救助的药品就是从这32家机构的药品库存当中协调出来的。
1: 是的，这些机构肯定要预留足够的药品才行，毕竟他们的眼病患者也需要除瘴泽海府方啊。
0: 是的，除瘴泽海府方啊，除了要满足国内机构的需要之外呢，还要满足国外一些医疗机构的需求。因为啊，除瘴泽海府方不仅仅让国内这些权威机构所认可，在国外眼科专家的眼里，这套疗法啊也是备受瞩目。美国麻省眼耳医院呢首席眼科专家罗伯特里奇说，除瘴通脉整体疗法在不开刀不手术的情况下，让眼病患者收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他将这套疗法称之为来自于西域光明的使者，被澳大利亚悉尼眼科医院首席眼科专家贝尔南德斯誉为眼睛的守护神，被日本东京眼科研究所的松井一郎称为不用开刀的换眼手术。截止目前啊，除瘴通脉疗法在国内的受益者数以百万计，为广大患者解除了眼病的痛苦，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
1: 您关注到的是洛家光明之家眼健康科普栏目。朋友们，胡老师发起的除瘴通脉疗法疗效验证活动已经开始了，活动为期3天，每个地区每天仅限前15个名额，得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每人限购6盒，免费配赠熊胆滴眼液2盒。救助名额抢地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新维药除瘴泽海府方的成功问世啊，对于眼科疾病治疗领域的推动作用非常大哈，解决了很多眼科领域之前难以解决的难题，这也是新维药除瘴泽海府方供不应求的最大原因呢。
0: 目前来说，制药行业面临着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0: 就是原药材的价格呀，一直在持续的上涨，可以说呀，一天一个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只升不降啊。咱们除瘴泽海处方当中选取的都是西域地区特有的药材，进口自巴基斯坦的斯卡摩尼亚酯，它的价格5年来翻了4倍；进口自伊朗的西红花，5年来更是涨了6倍。其他的药材啊，上涨的幅度最小的都翻了2倍，而除瘴泽海处方的生产成本大大的提高了，产量却在大幅度的减少。药厂因为特殊的原因，最少的时候1000多人的生产线上只有120人能上班，这些因素啊导致了生产成本也大大的提高。那面对着我们的眼病患者对光明的渴求，我该怎么办呢？原药材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大大增加，产能上不来，这些实际问题的存在，药厂的马厂长不止一次和我建议说：“哎呀，胡老师啊，作为民族医药的精髓，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独家眼科用药，拥有新药证书的好药，您这是在捧着金饭碗要饭啊！这个产品供不应求，国外很多的医药集团都想垄断经营，只要您一松口，把经营权给他们，你也没这么辛苦了，也什么都有了。”我对马厂长说呀：“老马呀，我们合作多年，我的想法你也了解，我就是希望造福广大的眼病患者，让大家远离眼病的痛苦，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要是求名求利，就像您说的，我把产品的销售权放出去，就能坐收渔翁之利。但是那样的话，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怎么办？他们还能用得起、用得上吗？”我们科研组的刘教授也曾经问过我，说：“胡老师啊，西域摩尼珠作为西域至宝，历来被视为珍宝，国际市场的价格炒得非常的高，可咱们好不容易又发现了矿脉。”您可好，不把握机会赚点经费，不给科研组的成员谋点福利，非要免费送。哎呦，这我真的是不理解呀。我对刘教授说：“老刘啊，我们发现了矿脉，不去造福眼病患者，不去加速他们康复的进程，而是给我们自己谋福利，我们的心里能得到安宁吗？”
1: 胡老师，您的心里真的是永远把眼病患者的病情和利益放在第一位啊。
0: 作为眼科医生，作为民族医药的推广人，我不能忘了我的初心和使命。我的初心啊，是传承推广民族医药，造福眼病患者。我的使命是让咱们广大的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行之有效的好方法，都能康复眼病，重获光明。所以说呀，我一定要把公益进行到底，把控好价格体系，让眼病患者因此受益。除瘴通脉整体疗法，内服外用，制氧结合，排补兼施，打破以往治疗眼病治标不治本的困局。只要是还有光感、没有彻底失明的眼病患者，大家就不要放弃光明的希望。我会凭借自己30多年的临床经验，为大家深入浅出的讲解，还会用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让大家治愈眼病的愿望成为现实，让年轻人回归到工作岗位，成就一番事业，让老年人能够生活自理，不失去自由和尊严。
1: 胡老师，您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您真的在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啊。
0: 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能满足现状，不能止步不前。截止目前，我们国家每年失明的眼病患者还高达85万人，接近100万人啊！他们会永远地陷入孤独的黑暗世界中，那他们今后的生活可想而知。没有眼病的人可能没有这种体会，当有了眼病，当失明之后就来不及了呀！这就是我一再地提醒眼病患者，治疗眼病要趁早。治疗眼病不能等。事实上，在失明的眼病患者当中，有20%都是可以避免的，有80%是完全有机会治愈的。关键呢，就在于3点：第一是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向， 第二，要采取科学的防治方法。第三，就是要把握最佳的治疗时机。可是明白这些道理的眼病患者太少了。最令人担忧的是，最近啊，这十年来，我们国家中老年眼病患者的患病率正在飞速增长，患病人数已经突破1亿大关。可以说啊，每几秒钟就有一个眼病患者失明。当你什么也看不到了，什么也做不了了，这样的结果对于眼病患者的精神打击有多大？得了眼病之后，很多的患者朋友第一时间滴眼药水，吃各种针对症状的药，最后呢，迫不得已去做手术。这似乎啊，成为治疗眼病一成不变的三部曲。可当你花了高额的治疗费以后，你会发现眼睛越来越难受，干涩，没有一刻舒缓的时候，耳视力呢还是越来越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采取的治疗方案没有解决眼病的根源问题，这样做呢，无异于隔靴搔痒，无异于花钱打水漂啊，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大家之前吃的西药、中药，很多都是国药、进口药，这总可以吧？结果呢，还是不管用，因为那些药物都无法打通你的干眼通道，无法解决你身体里的黑胆汁、胆液质异常的问题，更没有办法穿透眼睛的三重血眼屏障，更解决不了你眼部垃圾毒素的堆积问题，解决不了你眼睛防水循环不畅的问题，也修复不了你眼部的微循环系统啊。你的眼部组织细胞，你的视神经都无法实现分裂再生，那你眼睛能康复吗？你的视力能提高吗？不能啊。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洛家光明之家眼健康科普栏目，由胡老师发起的除障通脉疗法疗效验证活动已经开始了，活动为期3天，每个地区仅限15个名额，得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每人限购6盒除障泽海复方，免费配赠熊胆滴眼液2盒，救助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就是因为之前口服药、外用药不能解决眼病，最后让眼病患者是无奈地选择了手术啊。
0: 手术是大家迫不得已的办法，谁不知道手术要挨刀会有创伤呢？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那么手术能不能解决眼病呢？有可能，但是不彻底。咱们有的朋友啊，就换过晶体，而且是进口的晶体，两只眼睛花3万多、5万多的都有。有的人呢成功了，有的人呢则失败了。那些手术成功的，咱们别觉得哎就此万事大吉了，别觉得说哎我从此啊以后眼睛就没事了，很可能啊2-3年还会反弹，还会复发呀。有的朋友已经深受其害了吧。那为什么手术之后会复发呢？因为啊，你虽然换了晶体，可是换过晶体所处的内环境啊并没有得到改善啊。为什么有句话说花不花47-8？为什么很多人在50岁以后就得了各种眼病呢？因为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和我们眼睛的内环境变了，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了，就像我们家里的供水系统、自来水管和下水道时间长了都会堵，就需要去疏通疏通。你为什么会经常迎风流泪呢？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这样呢？因为啊，你泪道狭窄了，泪道堵了，去医院通一通就好一些，可过几天啊又犯了。那在咱们的肝脏和眼睛之间啊，存在着干眼通道，眼睛所需要的营养是它来输送的，眼睛里的垃圾毒素也是它来排出的，眼睛需要的各种营养素、维生素、微量元素也都通过它来供应的。如果干眼通道堵塞了，那眼睛的组织细胞、视神经就会慢慢的凋亡坏死。如果干眼通道堵塞了，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就排不出来，光靠排眼屎、流眼泪是不够的，最后眼睛里到处都是垃圾毒素。所以啊， 即使你换了人

0: 工晶体，可是你眼睛里充斥着垃圾毒素，还会腐蚀和污染你置换以后的晶体，导致你的白内障复发反弹。二到三年以后，你还要去置换新的晶体。
1: 是的，不解决根本问题，就会走进眼病不断复发反弹的恶性循环呀。
0: 是呀，一旦进入恶性循环，最后啊，往往无法逃脱失明的厄运。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得了眼病不能等，不能拖，一定要尽早采取正确的治疗，千万啊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因为将来有一天啊，你一旦失明了，求神拜佛都来不及了。如果说咱们在病情比较轻微的时候，眼病还处于萌芽状态，就能用上除障透脉疗法，就能把它消灭掉，你的视力就能提高。如果呢，你刚有点初期的白内障，刚有点玻璃体混浊，刚有点青光眼，或者是眼底病变刚刚出现，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关注了栏目，你找到了我，用上了除障泽嗨复方、天然野生熊胆粉、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外用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用上西域摩尼珠，那么我敢说，这个时候你这样的眼病几乎治一个好一个，咱们就不用遭开刀的罪，更省下了大笔的费用。这样的结果我都替大家高兴啊。如果说啊，你已经完全没有光感了，已经失明了，那你找到我，我只能客观地说，对不起，我已经无能为力了。经常啊，就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打电话找到我，对我说，胡老师啊，我的眼病非常的重，眼底病变，视网膜色素变性，并发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我已经失明了。胡老师，你能不能啊，给我提高点视力？你能让我生活自理，花多少钱都行，10万、20万、100万。我都愿意啊。我往往会回答这样的朋友，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恢复你的视力呢？我也想给你治好，我不是为了你的钱，可你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太遗憾了，花钱挽救不了你的眼睛，多少钱都没有意义了，这个时候你想花钱都花不出去了，对不对呀？
1: 有句话说得好哈，花钱能解决的事儿，它都不是事儿。
0: 对，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的事儿才是大事儿。所以啊，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我希望大家啊，在能得到除障泽海复方的时候，能用上西域摩尼珠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能有重新获得健康的双眼，重新拥有正常的视力，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呀。如果您还在犹豫，还在观望，错过了这样的机会，一旦失明，您的余生该怎么办呢？这也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希望大家呀，都能给自己一个机会，给除障通脉疗法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努力。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通过胡老师的讲解，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除障泽海复方的珍惜和可贵。那胡老师发起的除障通脉疗法疗效验证活动已经开始了，活动为期3天，每个地区每天仅限前15个名额，得到名额的朋友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每人限购6盒除障泽海复方，额外免费配赠熊胆滴眼液2盒。救助名额抢地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各类眼病已经成井喷式爆发，每一分钟就有一个人失去光明，有谁愿意面对这样的恶果？
3: 一旦失明，就会面临无尽的黑暗，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失去最后的尊严，凡事都要依赖家人。
2: 当下时节，眼病患者到了病情加重、病种增多的阶段，更是突发爆盲、失明的高危时刻。
3: 胡老师想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排除万难，发起了除障泽海复方疗效验证活动。
2: 投资眼健康，精准正确的治疗各类眼病，

0: 远离失明危机，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
1: 本次疗效验证活动为期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15个帮扶名额。
0: 得到疗效验证名额，就能享受半价用药，限购6盒除障泽海复方。
1: 另外，还将得到免费配赠的熊胆滴眼液2瓶，尽早实现内外同治，遏制病情发展。
0: 疗效验证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订疗效验证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叫王丽，服用除障者海服胶囊2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今天打电话嘛，一个是反馈我用药的那个情况，再一个现在不是有那个疗效验证的活动嘛，就是我想给我大姐订一份。
4: 对啊，这次疗效验证活动啊，最适合新朋友参加了，特别是经济困难的和在治病过程当中啊走了很多弯路的患者，就是为了让广大的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效果。
3: 对，百闻不如一见，就是百听不如一试。
4: 对，现在啊买6盒可以多送2瓶滴眼液，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有人说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但是啊天上可以掉爱心的。
3: 哎呦，那可真不错。那我现在订一份能订上吗？
4: 因为啊本次疗效验证活动所用的除障泽海复方啊都是从全国各地的合作单位协调出来的，所以数量非常的有限，名额呢也就很少，每天呢每个地区啊仅限前15个名额，您能第一时间打进电话报名就能有您的。我让导播呀先给您登记上，随后呢您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
3: 好好，我叫王丽，是那个四川的。那个胡老师，那我先说说就是我的事儿啊。
4: 嗯，
3: 首先就是谢谢胡老师，哎呦，是您和您那个推广的西域自眼奇方治好了我的眼睛嘛，我现在视力提升了，心情可好了。
4: 嗯，用上西域自眼奇方就没有失望的。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3: 啊，我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嘛，有青光眼，又有白内障。眼底嘛还出过血，就是还网脱，还那个视神经萎缩。
4: 糖尿病会引发所有的眼病，青光眼、白内障、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都有了，那您一定会出现用什么药都不行的情况了。
3: 是的，但是我这人嘛就是脾气犟嘛，就是不信邪，就是老话说嘛，就是天无绝人之路，我这一辈子就是从来就是没有做过亏心事嘛，眼睛嘛不该就这么看不见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4: 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是在治疗眼病上啊，咱们自己呀、比老天爷要管用啊。
3: 是，不过话说回来哈，我这眼睛嘛，就是确实就是走了很多弯路，也吃过很多药，尤其是有一药治多病的，做的可好了，哎呦，结果就是不行。后来嘛也买过专门治眼病的药嘛，也不行。
4: 嗯，为什么都不行呢？因为他们不能治到根儿上。唯一认为眼病的病根儿是什么呢？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异常黑胆汁胆液质堆积在眼外，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才会引发各种眼病。
3: 后来嘛我是听别人介绍，说西域自眼奇方哈是专治眼病的药，而且嘛是维吾尔族嘛流传几千年的那个自眼奇方。就这么的嘛，我就买了2个周期的。
4: 术业有专攻，眼病有专治，什么病啊都管的东西肯定是治不好眼病的。自古为药善治眼病，唯一为药的治病思想和药方的精妙之处，如果没有维吾尔族医药先祖的口口相传，很多医者啊琢磨一辈子可能啊都参悟不透。作为维吾尔族医药的传承人，起步肯定比普通的医者高。我在推广唯一为药的时候发现，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突破3重血眼屏障， 只要能同时做到这三点，那么眼睛就会出现奇迹。您现在用蓄意之眼奇方恢复怎么样了？
3: 现在眼前的嘛白雾是没有了，就是看东西嘛，就是不白蒙蒙的了。嗯，看什么嘛就挺那个清晰透亮的。
4: 嗯，
3: 眼压嘛也正常了，就是不胀啊不疼，就是很舒服。视野嘛也开阔了，眼底出血的那个情况也没有了，就是关键哈就是不打闪了。就原来我这个左眼嘛就是还网脱过，就网脱以后那个视力就不行了，就剩0.02了。右眼嘛稍微就强点，也就0.3。生活嘛就是只能算是凑合，可是用那个西域自眼奇方除障走海服方哈真好了。左眼嘛从0.02提到0.2，右眼嘛从0.3嘛就是提到了哈，现在的0.6。
4: 嗯，
3: 我现在就是想出门就出门，就是干什么嘛我都自己能行了，就是真正就是达到了当初用药的目的了。
4: 嗯，有了翻身农奴得解放的那种感觉了啊。能有现在的变化啊，在你当初选择用药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会有今天的好收获。您要感谢当初选择用药的自己。可以说呀，蓄意之眼奇方啊，哎，没有用就不知道，一旦用上了，结果啊往往是出人意料的，谁都不例外。
3: 啊，我这两个周期的除障走海服方哈马上就吃完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能停药了吗？
4: 嗯，可以了，已经达到了周期治疗的目标了，已经大功告成了。
3: 太好了，冯老师，就是我还得问一下，我想趁着那个疗效验证活动，我说的给我姐姐买一份嘛，我说让她也试试，就是能不能在你这儿就是直接就是报名那个订药啊？
4: 嗯。可以帮您登记，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不过呢，您还需要打电话再核实一下，因为啊，每天只有前15个人报上名才能参加活动。
3: 哦，好好，那我先给登记上啊。就是要是今天就是报不上，这明天我还会再打电话。我说我一定就是不能错过机会了哈。
4: 嗯，
3: 谢谢你，傅老师哈。
4: 哎，不客气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用于本次疗效验证的药量呢是非常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想要通过除障自嗨复方和熊胆滴眼液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5: 胡老师，听说你正为新朋友开展疗效验证活动，我也想报个名来治治我的眼睛。
4: 嗯，是的啊，今天啊是疗效验证活动的第一天，开办这次疗效验证的目的啊，就是解决急症重症眼病患者的燃眉之急。同时呢，也让啊没有用过蓄意之眼奇方的新朋友有机会亲自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效果。只是啊，这次活动能争取到的除障泽海普方数量有限，每人呢只能限购6盒，订多了咱们也没有。先说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5: 我得这眼病3年半了，真的太折磨人了。
4: 嗯，
5: 开始就觉得眼前老有东西飘来飘去，跟家里蚊子飞似的。
4: 嗯，后来知道这叫玻璃体混浊。
5: 对，再后来还眼珠上居然长了个蛆儿，眼睛根本睁不开，看东西也费劲儿。
4: 嗯，
5: 去医院查了眼底，医生说是黄斑出了问题，之后就更严重了，眼睛完全不敢睁，一睁眼就难受，更别提看东西了。去年去省里大医院又检查，说我还得了干眼症。
4: 嗯，
5: 滴眼药水能稍微缓解一点，但不能老用。现在连眼药水也没用了，总觉得下眼眶那有东西搁着，眼睛睁不开，尤其怕见光，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连太阳光都刺眼的受不了。
4: 嗯，
5: 这几年我啥地方都试过，蒙医羌医都看过，中药西药保健品激光甚至手术都做过。
4: 嗯，
5: 效果也就那样。这次听说你推广的西域之眼方子，感觉可能适合我，但我还没敢用，毕竟上当太多次了，真的怕了。
4: 嗯，明白了啊。

0: 那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怎么又马上决定参加了呢？
1: 我信得过你，从没见过哪个老师会劝人少买药的。你应该让我们看效果，说明你对自家产品特别有信心。再加上我也觉得这药挺适合我的眼睛。最近去了趟省城医院，检查说眼底开始病变了，黄斑区长出黄色小点儿。医生说再发展下去会变成椭圆形的萎缩区，要是控制不好，萎缩区周围还会长新斑点儿，接着又萎缩，范围越来越大，严重的话眼睛可能就看不见了。胡老师，你说我用西域治眼奇方，这药能治好吧？还有希望吗？
0: 西域治眼奇方啊，治的就是眼病啊。您是眼底有问题了，治好没问题。您的视力现在怎么样了？
1: 视力下降的严重，闪光也厉害。
0: 您的眼睛啊，现在闪光的症状特别的危险啊，这其实啊是视网膜要脱落，可能失明的前兆。一旦视网膜真的脱落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现在啊，必须赶紧处理这个闪光的问题。为什么这么紧急呢？因为啊，你眼底抵抗光线的能力非常的弱。那要怎么办呢？必须把眼底受损的黄斑区给修复好。黄斑病变的原因就是眼睛里有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堵塞了干眼通道，这样一来呢，眼睛啊得不到充足的营养，细胞呢就没法正常工作，慢慢呢就出现病变。黄斑区一旦病变，就容易导致失明。另外呢，像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和干眼症，其实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干眼通道堵了，营养送不进去，毒素又排不出来。不过呢，这两个问题相对好解决，所以啊，您的这些眼睛问题，通过两个周期的治疗以后，很快呢就会好起来。
1: 那可太好了。
0: 别给呢自己啊太大的心理压力。我向来啊把患者的眼睛当成自己的眼睛来治，绝不会耽误任何人的病情。因为眼睛的病啊发展太快了，这个责任呢谁都担不起。世上没有后悔药。但一个正确的选择，一个坚定的决心，就可以啊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巨变。西域治眼奇方配伍奇特，功效奇特，只要你配合治疗呢，您的视力啊完全可以恢复的和别人一样好。
1: 西域治眼奇方是胶囊吗？
0: 对，西域治眼奇方，除瘴泽海普方不仅采用了维族特殊的传统炮制方法，像库西提法，包括泥封闭炼法、烟化炼法等等，还运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并把制成的药散装进了胶囊，这样呢就确保了药量的准确度，又减少了散药服用的刺激性，胃肠吸收也更好。
1: 那太好了，这是治本的，不像西药。眼用水不能长期用，时间长了都有抗药性了。
0: 您说的很对啊，您干眼症啊点的是眼药水啊，玻璃酸钠或者是人工泪液等等，只能是暂时维持，长期用啊也解决不了问题。而我送给大家的熊胆滴眼液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因为熊胆本身呢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能快速的帮助大家清除眼部的炎症，加速眼部的垃圾毒素的排出，改善眼睛的内环境。
1: 好，我跟你通话后有信心了，有希望了。要不我这眼怎么办？在哪也看不到结果，折磨的每天心情都不好。
0: 可以理解啊，因为大家呀都怕失明，如果视力没了以后怎么过？但是啊，您既然选择西域治眼奇方，我就有责任啊帮您恢复光明。我会把大家的眼睛当成我们自己的眼睛对待，您放心啊，我等您恢复的好消息。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的除瘴泽海普方的疗效验证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师。
0: 哎，你好，
3: 胡老师啊，谢谢您了。
0: 哎呦，您别客气，您
3: 说。哎呀，我真。

0: 我真不是客气，胡老师，你说您呐，为了让我们这个眼病患者能用上药，你不辞辛苦，你说到处为我们想办法。哎呀，等了那么长时间，虽然呐每人只能拿六盒药，哎呀，当时我心里明白，胡老师你已经尽力了。我是黑龙江的，你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订一份。虽然呢我没讲啊，咱们药源的来之不易。
1: 但是大家呢能感受到我的良苦用心了。
0: 哎呀，我已经非常欣慰了啊。西医之眼齐方，您用上没用上啊？用上了，我用了两个月了。哦，
1: 哎，说说是您是什么眼病呢？
0: 哎呀，我就是青光眼、红膜粘连，还有那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你说眼前呢都是黑影黑点的，密密麻麻的。
1: 大的就像哎呀篮球那么大呀，那可危险呀！
0: 你说我现在呀，这么用了两个月了，我现在能看清了，这玻璃体混浊，那个红黑，哎呀，原来分不清，现在可以分清了，红的、黑的、白的看得可清楚了。
1: 嗯，
0: 我现在呀就一个左眼，右眼已经失明了。
1: 哎呦，那太可惜了啊！
0: 西医之眼齐方，您用的晚了点儿啊？
1: 是啊，右眼是多发眼病，当时医院呢不给看了，也不给做手术了，这不然后就失明了吗？后来左眼这不又出现问题了，我呀都没有信心了。我跟你说呀，胡老师，我当时啊，我就等着左眼要是看不见了，就买瓶药一喝就算了。
0: 哎呦，可不要这么说啊，可不要那么想。很多患者啊都说失明了以后啊，没法活了，哎，求死寻活的。但是啊，听了唯一唯药的节目之后啊，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哎，用了药效果出来了，再也不用东奔西跑的看眼病了。
1: 哎，你说我之前呢去检查了一下，这眼压呀是20，视力是0.1。
0: 现在视力已经0.2了，我非常开心呐。嗯，
1: 见到效果了，0.1提升到0.2了，用了2个月时间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视力提高了3行，很不错呀。哎呀，
0: 医生都感到挺，哎呀，惊讶，挺吃惊的，说我的眼睛能恢复这样，都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了。嗯，
1: 在他们看来呀，是意料之外。
0: 在我看来呢，却是情理之中。唯一为要的博大精深啊，是几千年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下来的结果。
1: 啊，
0: 我之前呢，你说治这个眼病，什么样的药我真都用过，就是没用过唯一为要，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我是无意间搜到你的讲座，我第一次没听全，我记下的时间和别波段。 完了，第二天就早就搁收音机前等着，完了第二次听了之后，哎呀，我就觉得我的眼病有希望了，我找对药了。然后呢，我就和我老伴商量，说要用西医治眼齐方，老伴非常支持我，但是孩子们不支持，就说呀，你说你都吃那么多药了，中药、西药，什么验房偏方的都用了。
1: 还是没有效果，你说净花那冤枉钱，主要就是怕我上当受骗呗。嗯，是啊，孩子们说的话呀，也可以理解啊。嗯，但是呢，世间如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只要您不放弃，最终呢会遇到好药的。
0: 对，
1: 只要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您之前没治好眼病，那是没有遇到唯一为药啊。
0: 对，是。
1: 这不幸好当时我坚持住了，没听孩子们的，
0: 要不然呢？你说哪有这样的好效果啊？所以呀，哎呀，胡老师，我真太高兴了。嗯，
1: 明智的选择错过了，就是终身遗憾。您现在眼压正常了，原来的青光眼眼压是多少啊？
0: 哎呀，那时候高的时候20多、30多的，这眼球胀疼胀疼的。 又不能用手油，你说高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达到40多呀，什么都看不清啊！哎呀，这难受的。我说实话，胡老师，我都想撞墙，整天都在哎呀想法和是怎么能降眼压呢？现在呀，你说可好了，这2个多月用下来。

0: 眼睛舒服了，也不胀了。
1: 眼病真的很痛苦啊。虹膜现在还粘连吗？
0: 哎呀，早就舒服了，现在灵活了。以前呢，一胀就疼，用药之后也不疼了。
1: 嗯，哎，我问你啊，现在眼前的白雾比以前少了没有啊？
0: 少了，少了。就现在，哎呀，门口贴的对子，哎呀，对子上的字儿我都看得可清楚了，看得可清楚了。我现在呀，我自己都能做饭了。
1: 您用西域治眼奇方，孩子们知道吗？
0: 哎呀，不知道啊，洪老师，为什么呢？我不想，哎呀，让他们拿钱。你说孩子们也不容易，他们还有这个车贷、房贷。你说我治眼睛病啊，用的钱是老伴儿出去打工挣的钱。
1: 将来眼睛好了，让孩子们呀也高兴高兴。现在呢，先不用说，先保密呢。
0: 胡老师啊，你说我用的好，我就想只要有那个药我就定，继续吃下去，完了继续治疗，争取啊把眼睛彻底的治好，不留尾巴，是不是啊？
1: 对，既然呢咱们见到这样好的效果了，继续按周期用药。您的眼睛啊，我肯定能帮您治好的。
0: 好，
1: 不过呢，您在用西域治眼奇方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和场外的老师沟通您的用药情况和恢复情况，这样呢老师啊就会根据您的情况制定一份属于您的专属治疗方案。
0: 好好好，
1: 记得病好了我们就不需要继续用药了。
0: 好的好的。
1: 这样的话呢，钱呢咱也不白花，我也要呢对得住老伴儿啊给您花的这份血汗钱。
0: 好，谢谢。
1: 咱们挣钱不容易，等眼病好了以后呢，老伴儿辛辛苦苦挣的钱还要留下咱们养老用呢，不能都买药吃了呀。
0: 是是是，要是早点听见，何必你说走那些弯路呢？何必你说跑上海北京，你说我花那么多钱呢？
1: 是啊，用西医治眼奇方，眼睛好了就不用再走弯路了。您订的一份啊，我可以啊给您登记并转到您当地，您赶紧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0: 嗯，好好好，那好的，那谢谢您了胡老师，我现在就去。
1: 哎，不客气，也祝您越来越好，再见。
0: 哎，胡老师再见，谢谢了。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是一名重症的眼病患者，正苦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疗效验证活动当中来，亲身感受一下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由于除障自嗨复方数量有限，每人只能限购6盒，每个地区每天仅限15个名额，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让您久等了。
3: 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老伴儿不是着急等着用药吗？我现在的眼睛已经好了，没怎么按时听节目，我老伴儿一档都不落着听。老伴儿呢，眼底出血，打的止血针，还有那个白内障，前几天你免费发放的那个熊胆眼贴也给他用了。他说效果挺好的，跟那些保健眼贴呀完全不一样，贴完就感觉这个视力清亮多了。他一直等着用西域治眼奇方呢，现在终于等来了。胡老师，我想给他报个名，再把我的这个情况再给你说一说。
1: 嗯，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3: 我之前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网脱。手术也做过，药也没少吃，效果都不好，最后就放弃治疗了，想的得过且过吧。
1: 那后来怎么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呢？
3: 就有一天偶尔不是听到胡老师的讲课嘛，一听唯一维药，跟我以前用的药呀都不一样，唯一维药能清毒素、排垃圾，耐除眼障、外通眼脉。我就抱着很大的希望定了一个周期的，可以说西域治眼奇方呀，是我这些年治疗眼病用的最好最管用的眼药了。
1: 这就是缘分啊，自古唯药善治眼病，听到唯药除障通脉疗法就不该失明了，更何况您是听到之后就果断的用上了。
3: 真是庆幸当时呀听到

0: 就用上了嘛，没走弯路，反正一个周期用下来，血压恢复的特别好。反正一个是13，一个是14。我听你讲课说过，血压最佳的状态就是10到15之间，我这不就是最佳状态了吗？
1: 嗯，完全正确啊。眼睛啊，在这个眼压的状态下，视力提高至少5行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呀，真让你说对了，视野也宽阔了，视力也提高了6行呢。
1: 这是多少眼病患者都渴望的治疗效果啊。用上西域之眼奇方，都应该过上光明的好日子。通过西域之眼奇方，除障通脉，穿透3重显眼屏障，清除了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恢复眼细胞的代谢功能，这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的治疗。您现在的视力已经提高了6行了，生活呀，应该完全没有问题了吧？
0: 不但生活没有问题了，我又发挥余热，就是志愿去当那个交通协管员了。以前呀，心有余力不足，现在反正有这个能力了，我也向胡老师学习，为大家尽绵薄之力吧。
1: 把唯一为要发扬光大，救治更多的眼病患者是我应该做的。而您眼睛好了，不忘造福社会做贡献，说明啊，您也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啊。
0: 我好了，我就想赶紧给老伴儿也订一份。
1: 老伴儿呢，单用熊胆眼贴效果都很好了。如果呢，再配合上西域治眼奇方，不用多啊，1到2个周期就能解决问题了。让老伴儿啊，赶紧打场外的电话订，先拿6盒药先用，多了呢，咱们也没有。除障泽海普方每天6粒儿。也祝您老伴儿啊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的，谢谢，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用于本次疗效验证的药量呢是非常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15个名额。想要通过除障自嗨辅方和熊胆滴眼液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订名额吧。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啊，我现在用那个西域治眼奇方已经是3个月了。
1: 啊。
3: 哎呀，好家伙，这眼睛现在这视力一下子窜到0.6了。哎呀，当时我吃完以后吓我一跳，真的感觉可意外的，真是意外的收获。
1: 以前治眼病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对吧？
3: 对对对对，真的没看过。哎呀，更没看，没想过。哎呀，因为我啥呢？我是2013年的时候吧，眼病吧就开始严重了。那个时候吧，我还在工地上包一些小工程，干小那个一些小零活啥的。哎，我就发现是咋的呢？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就是看那个砖头、石板呐、推车啥的，就是不是那么清楚了，感觉到有点模糊。而且吧，看什么，那么总感觉到形状吧就是不一样，跟那个现实那个情况。
1: 黄斑区出现病变了，看东西变形了。
3: 是是是，我当时吧就真的有点害怕，就赶紧去那个诊所看了。大夫看完以后吧，说他那个条件有限，建议我去大医院治。我就去了我们当地最大的眼科医院。到那医院以后检查完，说我是啥的，白内障，还有那叫黄斑变性。对，视力呢，那时候测了以后，一个是0.15，一个是0.3，然后你给我开了一大堆药，让我回家去吃一吃。
1: 那您后来又怎么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呀？
3: 吃药期间吧，我就清楚知道我这个情况，完了专门跑到我家来向我推荐您的这个小方法。
1: 啊，
3: 哎，当时我这说的话还不是像现在这么相信，那时候还不咋相信。哎，他就给我介绍了一大堆的呀，这个方法的好处。他说什么除障泽那个海普方里头有那叫药，都是国外进口的纯正的地道的药材，是专门治眼睛的，完了是眼病的克星，还说那个治眼睛都有40多年了，是眼科里的领域里的带头人。哎，听他这么一说吧，我还真的挺感兴趣的。这些年吧，

0: 那看东西呢也看得比以前远了，也清楚了。
1: 嗯，
0: 用了两个月吧，就是左眼睛的黑眼球都能露出来了，也不流泪了，看东西感觉到都正常了，挺好的。
1: 嗯，白内障的雾气逐渐淡化了，黑眼珠露出来了，说明我们的晶状体已经保住了，说明啊白内障不做手术啊也是可以解决的。
0: 嗯，对呀、啊、您说的真对呀、啊，幸好我没做手术啊。
1: 嗯，白内障置换晶体以后啊，外界有毒有害的光线会穿透假晶体，伤害你的眼底，这样的话呢、嗯、你的视力可能会变差。但你听了亲戚介绍以后呢，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选用西域治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清除了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了干眼通道，突破了三重血眼屏障，眼部循环打通了，毒素没有了，这样眼病啊就不会再发生发展和加重了，这就是我们的收获呀。而且看东西不变形了、嗯、说明黄斑区病变也已经修复了。哎呀，总的来说满意吧？
0: 满意满意，特别满意。
1: 不跟别人比啊，跟过去的自己相比较，您感觉还行吧？
0: 那当然了，不应该说行，应该说相当的好。
1: 对得住自己花的钱吧？
0: 对得住啊，也太对得住了。原来我，哎呀，那个时候啊，啥都不能吃，一吃上啊就上火，哎呀，嘴还烂。满眼你看都是那这个血丝子呀，现在你看吃这个独上珍海土方以后吧，现在吃点羊肉汤啥的，哎，都没啥事儿，真的挺好的。
1: 嗯，
0: 郭老师啊，独上珍海土方吧，我现在还是那个早晚各三粒，后期需要增加一些药量不呢？我想问一下。
1: 嗯，您用了两个月了，可以增加一下药量，可以啊，早晚各四粒。
0: 嗯，
1: 这样用，加大一下排毒的能力。这样呢，我再教你个手法，敲击四白穴，敲击四白穴在我们鼻子两侧两公分的地方。您用手啊敲击这块，轻轻的敲一会儿，就会有啊上嘴唇发麻的感觉。维持这种感觉，敲击3到5分钟就可以了。一天早晚各做一次，这样呢可以调节眼部的神经。我问一下，现在有没有信心彻底的治好眼病啊？
0: 也有，那太有了，我现在已经有效果了，你说哪能没信心呢？你说
1: 好，那继续坚持，按周期来用药啊，别人呢能有，我们啊也全都会有收获的。
0: 嗯，我相信这一点，谢谢您啊，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条件，谢谢了啊。
1: 别客气您，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障泽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